0: 前面，在那儿，看到了。
1: 这岛看着还和之前一样，没怎么被震坏。
0: 那地下洞穴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了。

1: 这个形状差不多了。
2: 拉我一把，我出来了。

0: 就是他啊！嘿，
1: 我这一枪不白摔。
0: 够得着吗？
2: 不太好弄。
0: 别动！
1: 我有不好的

0: 舒克贝塔，我这儿有重大发现。
1: 这就是蒙面鼠最想找到的，古代老鼠制造出来想阻止地震的机器，所以蒙面鼠在收集水晶，为了给地震仪足够的能量来控制世界。
2: 这些古书文里有说这个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在哪儿吗？
1: 把展会上的其他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知道了。最后一块碎片可能就在流放海盗的小岛。
3: 就是他。
4: 来，
1: 走去找皮皮鲁。好了，水晶洞穴。
5: 水晶洞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地震仪的地址吗？
2: 在哪儿？
1: 别急。有了，在这儿。
2: 看着没什么呀。
5: 又在海底，那个水晶洞穴。
1: 这片海的海底应该就是那个水晶洞穴的所在地。
5: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多谢，这下终于能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了，顺便把那个地震仪砸个稀巴烂。
5: 但蒙面鼠肯定会重兵把守那里，想靠近不容易。
1: 同意，你们这一次还是先查看情况，别贸然行动。
5: 贝塔，走吧。
1: 舒克，别太相信海盗，他的行为很奇怪。
2: 放心吧，有我在呢。对了，说到这儿，再去之前咱先回趟机场吧。
5: 回机场？
2: 嘿嘿，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呢。呼叫舒克，再飞高点兜一圈。
1: 准备下潜。

0: 哎，嘘，别着急，以后肯定让你们相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嗯，
1: 从那里下去，肯定是通道放地震仪的地方。
0: 真想过去看看。

0: 不过未必有点多，没有看到农民斧，只剩下海盗，那就更好办了。过来，你怎么做？让开，让我来。哎，这么大的石头，要不怎么弄醒他？你这是弄醒他吗？
1: 你这是弄醒他吗？你这是让他再也醒不过来。啊！你放心吧，我下手轻点。哎，
2: 什么声音？你过去看看。啊！这里有奇怪的声音。
1: 一天天的疑神疑鬼。哈，果然有东西。这黑暗的洞里。
2: 有属于我的爱，真爱。
0: 我真不应该阻止你用石头打他。就是。
2: 别这么说嘛，露露就是我的真爱，我太想你了，露露。
0: 等一下，
2: 你得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0: 既然你们能来到这里，说明已经知道了重塑计划，还有什么需要问我吗？哼，少废话，我问你。 舒克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害他，还把他推下悬崖？
2: 不是给你氧气瓶了吗？蒙面鼠让我推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听那个蒙面坏蛋的话？哼，
2: 谁能给我想要的小岛，我就听谁的。
0: 你要帮他，让这个世界陷入危险。
2: 只要他给我想要的小岛。再说，这世界有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中？<笑>
0: 我就说他是个叛徒。
2: 好了，问答结束，我可以和露露。等等，
0: 被他，别拦着我。
2: 露露，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3: 海盗。
2: 行了行了，什么背叛，好人坏人，我都听腻了。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看在你们把露露照顾得不错的份上，还剩一个，还剩下一个水晶，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就完成了。
0: 啊！
2: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它了。
0: 那现在蒙面鼠。
4: 现在蒙面鼠正在去找最后一块水晶的路上。他现在在哪儿？入口处有不明物体潜入的痕迹，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0: 海盗，
2: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0: 的海盗，就差一点儿就能知道最后一块水晶在哪儿了。露露，露露，啊，露露怎么了？好像被什么卡到了。啊！哎，
1: 贝塔，发生什么事了？
0: 这是海盗给你的。
1: 贝塔，怎么回事？
0: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2: 真不错，笨蛋，这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0: 能控制地震的地震仪
1: 就在那个水晶洞穴里，这是路线图，发到你们的飞机和坦克里了。
2: 等蒙面鼠带回最后一个水晶，就会启动地震仪，到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3: 有入侵者，快搜，抓住入侵者，
4: 快跑吧，好好照顾露露。
5: 从露露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团，是海盗写的，上面是最后一块水晶的位置。
0: 海盗的纸条显示，找水晶要往左边走。
5: 哎，是个死胡同。
0: 看来只能退回上个分岔口，往右走试试了。
5: 好。海盗这家伙不会又在骗我们吧？啊？我只是在猜测。

会有这么多蒙面鼠手下，得避开他们。老办法，

0: 刚明明看见一只脚，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1: 你是不是眼花了？还是回去找路吗？
2: 哎！
0: 啊！切！你看，
3: 露露，露露，
4: 帮帮忙！
0: 救命啊！
2: 你吃掉他！啊，晕了！海盗绝对又在骗我们，故意用坐标当诱饵，把我们往结果里引。我就知道他不怀好意。露露，你还维护他？这一路抱着你累死累活的可是我。
5: 好了，别闹了。蒙面鼠的手下很可能会找过来，我们得赶紧离开，去找水晶。
2: 来，叔哥，等等我！我说叔哥，别信海盗的了，我们自己找路吧。叔哥，你干嘛？这个地方怎么有点眼熟？
5: 我们刚才来过这里，看。
2: 不是吧？又绕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5: 不，我们遭遇的可能不只是迷路。
2: 什么意思？
5: 你没发现吗？之前我们走过的那几段通道，几乎每段都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些是死胡同，有些有出口。这是一座迷宫。
2: 啊！
6: 露娜，找到没有？
7: 报告老大，还在找。
1: 老大，这边没路了。
7: 绕回来了，绕回来了，又绕回来了。到底该往哪儿走啊？
8: 老大，地下是空的，好像有路。
9: 老大，上面也是空的，能走。
6: 居然是个迷宫，还不止一层，到处都是路，说你找到什么时候？都给我过来！
10: 是，老大。
6: 听好了，必须尽快找到水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5: 这条路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条也走过。
2: 蒙面鼠的手下都不见了，鼠哥，你慢点。
5: 这边是西路。
6: 没错，就是这样，像迷宫困住，没门，找不到路，我就自己凿一条出来。快点干，只要找到水晶，我的重塑计划就能开启了。
10: 是。是
2: 这下坏了，他们有那么多人，这么凿下去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水晶。
5: 这是最后一块水晶，我们一定要赶在蒙面鼠之前拿到，才能阻止他的阴谋。
2: 可他们有蛮力，我们没有啊，这可怎么办啊？哎呀，露露，我正在想主意呢，你别动。哎呀，你干嘛，露露？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意思？
5: 好像是
2: 左和右。那这串符号的意思是左左右。
5: 左左右，我知道了，这是在告诉我们选择转弯方向的规则。
2: 你确定？算了，情况紧急，拼一把。
5: 试出来，继续左转。右转。
2: 有路，还真有效。露露，你真棒。

0: 街头有光，可能是出路。
1: 嗯，快走。哎呀，刚夸你，你就袭击我。
2: 水晶。
3: 苏克贝尔，又是你们！此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坏我好事。
0: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非毙了你不可！
1: 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笑谁呢你？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2: 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低。
1: 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3: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1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
1: 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0: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是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导，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4: 是。
1: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4: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2: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0: 放肆！
5: 小子，我记住你了，
2: 姐夫。冯导，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 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我跟你们快走，
3: 我也是。
2: 快走吧，
3: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呀、啊！
5: 在你后面呢、
4: 啊？在哪
5: 呢？后面，后面，
4: 后面，
5: 后面，
4: 在哪呢？
5: 后面。
1: 吴妈。啊，
6: 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北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
7: 哎呦，
6: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8: 天放回来了，
6: 是的，
8: 回来了，
6: 是的。
1: 走，来，明明，妈，我回来了。
6: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8: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我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8: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8: 看看，
9: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9: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8: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8: 你就是孟小姐啊？
9: 来来来，晚上好。
8: 我看看，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6: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0: 妈，她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1: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0: 斯密马森，斯密马森，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1: 说来话长，
0: 反正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抹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翠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在呢，中国永远忘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好，去吧，国事重要。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答应，我出去一趟，去吧。
0: 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1: 走。
0: 妈，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사요나라.
1: 赵队长，怎么回事？支开枪！走，别开！这怎么回事？别操！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下了他的枪，我报警！
2: 让你告他！
3: 找他酿给我装腔作势，
1: 把他给我绑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报告杜部长，这个人行凶杀人，在这死者身上。抓他！
3: 马上疏散！通知官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1: 等等，请问你是？
5: 陈天放。
1: 原来是陈团长。
3: 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1: 是吗？
3: 来来来，您是特工部杜岩。
1: 哦，
3: 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是。
1: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樱花刺，
6: 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3: 冲谁？
1: 报告。
3: 进来。
7: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8: 天放，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7: 武汉危急啊！
8: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

0: 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1: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 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2: 校长决策英明。
0: 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极品棋。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 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1: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
0: 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
0: 极品性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1: 是，天放紧急叫唤。
0: 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1: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加上我，还剩四个。
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1: 是，
0: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1: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3: 啊，
0: 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1: 人呢？
0: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1: 他来刺杀谁的？
0: 八成是。<笑>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1: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1: 是。
4: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 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5: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4: 保证。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1: 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
0: 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2: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2: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2: 放心。
3: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4: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5: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3: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2: 我回来了。
5: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2: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5: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2: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3: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2: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3: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您放心吧。
3: 嗯。崔红。
4: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2: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3: 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
0: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1: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0: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1: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

我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

0: 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只有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

0: 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 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把。主动
3: 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
6: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
7: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3: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垠，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 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

0: 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翻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枪。
1: 申天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1: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事情。
0: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些炸弹呢？
2: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身边，并以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2: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3: 好，
4: 硝烟，硝烟，老高大冲江哈德门。
5: 来了，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
4: 来了，
3: 来了，
4: 硝烟，
2: 谢谢，
4: 老高大冲江哈德门。
3: 哎，来包烟。
6: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7: 硝烟，硝烟。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6: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8: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
6: 看你这店名起的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件东西，请。客官，这边请。
8: 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6: 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8: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6: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 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先生果然是行家，

0: 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很大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汇总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
2: 你这样做。
0: 会不会暴露你自己？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2: 谢谢。

0: 陈天凤，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走，快！你们干什么？什么人？杰总，你们干什么抓人？
2: 不是，
1: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罡的计划了。
3: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1: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
1: 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罡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好吧，现在怎么办？
4: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罡，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5: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4: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军犬24小时巡逻。
5: 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6: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5: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只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7: 有。
5: 好，晚上0点整出发。
7: 是。

0: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口，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我不同意冒险。
4: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3: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4: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3: 随后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任，你别忘了。 4.12事变的教训，我们又参照个人反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5: 司勇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力量，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
5: 是，好，散会。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1: 我们已经在进行激进里大战，大约10多个人。我
2: 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报酬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乐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什么？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0: 现在怎么办，强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让我撒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突围。

0: 怎么讲？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独立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深悟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

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

下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

0: 量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珍贵的野生风味松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也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2: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昆塔罗。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2: 既如此，便如此。
6: 自他吞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等过上好日子，
4: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0: 我改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

0: 怎么又？怎么又？妈的，路没路了！好，快拖了，咱们撤吧！
1: 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0: 这么多鬼子，怎么完成？
1: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2: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3: 演习该结束了，五叶军，按计划行事。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

1: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1: 这么说来。

0: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归正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归正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0: 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2: 嘿，肖同志，你那帮知道你身份吗？

没什么。

0: 知道了，知道了。柱子，啊！一会儿带着所有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0: 我领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0: 报告，方阵被毁了。
1: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全总长，赶紧撤吧！这战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滇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也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卸掉甲成就他。
3: 疯了！
1: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立刻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1: 去，少废话，进城。

0: さずにぶっ殺せ。次やれ。
1: 大家，没事。
2: 那小天佑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待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了他吧！
2: 要撤，大家一起撤。
3: 这是命令，明亮，这是命令。快啊！

0: 兄弟，灭车吧。
1: 不，我等头回来。

0: 报告，报告，报告！
1: 报告，报告！
0: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不行，我看，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马上跑！怎么样？没事。程子，程子，
1: 这是哪？
0: 怎么了？
2: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以利反统之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0: 陈探长，是陈探长，放行。杨长官正在等您。
1: 谢谢。
0: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1: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

0: 为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的。哪里？
1: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1: 陈团长的功劳，
3: 报告，陈队长报道。
4: 进来。
1: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营长官报道。
4: 好啊，
1: 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
4: 多谢营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1: 部长，你也在。
5: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1: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5: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炸了。
1: 炸的？
0: 大神也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流散心肠。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2: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求你了。
2: 姑娘，使不得，起来。
0: 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
3: 起来。
4: 师傅，
5: 啊，
4: 柱子，过来，
2: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严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她已经走了。
2: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40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

0: 学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 警小贩的表情，桥梁

0: 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合剂功，
2: 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中校，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中校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
1: 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2: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1: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2: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1: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2: 嗯，
1: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1: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
0: 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1: 还好。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我来找你。啊。

0: 回来了。
1: 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0: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1: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0: 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去跟爬鱼说一声。
2: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1: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们的牺牲，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
1: 苍狼。
0: 苍狼。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0: 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2: 教练，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万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做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4: 杜岩、陈天放，
6: 到，
4: 出列。

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坚定，天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廷芳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多谢，
3: 来，
4: 谢谢了。
5: 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2: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月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 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 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0: 陈天放，
3: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1: 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4: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
1: 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5: 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6: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5: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

0: 我们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们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1: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2: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2: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的。
1: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别有打算了。
0: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中共党员。

0: 惯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
1: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给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0: 又是什么？
1: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0: 卧底？

0: 应该是个什么样？
1: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0: 那是。
1: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1: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
2: 嗨！
1: 四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3: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的

0: 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

0: 虑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

0: 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

0: 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进来。
4: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3: 你
4: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3: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安装与乌鸦联系？
4: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4: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3: 鬼冢这混蛋，
4: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3: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4: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3: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4: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行了，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1: 是。

0: 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凤。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长官，跟我走吧。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1: 这是上峰的旨意。
0: 拘捕令。
1: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
2: 姐，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0: 什么？谁那么大胆？
1: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探孙敏，你等着。
1: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0: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0: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0: 老子拎完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1: 千万别客气，
2: 别客气，别客气，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1: 是。
0: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
1: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0: 道歉？
1: 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0: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1: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0: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0: 你说你说。
1: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0: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1: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0: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3: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4: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什么罪名？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查了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
1: 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
0: 即便是身份暴露了，
1: 宪兵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哦，刘宏远呢？
0: 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
1: 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0: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 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哈哈，神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2: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 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 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2: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1000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 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这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 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
1: 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
2: 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2: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
1: 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2: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嗨。

0: 神哥。
1: 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贵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哥，
3: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2: 来吧，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
3: 收起来吧。
0: 嘿，你先出去。嘿，你群不争气的混蛋！贵
3: 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3: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淡的跟水一样，
3: 贵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呀！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
0: 贵中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 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4: 小子没事吧？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放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脱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脱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腹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

0: 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你看过饭吗？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

0: 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

0: 让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集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6: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了。
9: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便如此。
10: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1: 等工人好日子，
8: 叶希，
11: 我会弥补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那。 我就走了，走吧，自己多保重。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3: 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

0: 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2: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照顾。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讲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罡。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根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
3: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3: 这不是捏造吗？
1: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3: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着饺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大把手，哎呦！敢问贵姓？
2: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2: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2: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5: 马上查！
1: 是。

0: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计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0: 孙敏，
1: 是的。

0: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2: 向上遵命。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钱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儿，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1: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2: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1: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
2: 嗯。
3: 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高，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0: 走。
1: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2: 你除不掉他。
1: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2: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1: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归众，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2: 知道了，放哪儿？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

0: 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

0: 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谁用的来着？
1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6: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6: 周瑜打黄盖。
17: 你懂得可真多啊。
1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9: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0: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我国南北方降雨范围依旧广泛，这其中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将会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台风紫檀它的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将会继续给我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制造降雨。与此同时，另一个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会在我国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

0: 登陆，强降雨天气也会逐步展开，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大家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我省东部和南部一带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近期我省多分散阵雨和雷雨的影响，大家外出最好备上雨具。贵阳阵雨28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30到22度，六盘水阴转阵雨26到17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9到19度，铜仁雷阵雨32到25度，海里阵雨30到23度，都匀阵雨29到21度，兴义阵雨29到20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呀。

0: 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

0: 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0: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
1: 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日军大军进犯，
1: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0: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断。
1: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
0: 明白。
2: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死！
1: 正成，快正成！
2: 把三个抬下去！快！

0: 是，留下两个警戒，继续跟踪。
1: 小心，小心，快点！这边，这边，这边，
2: 。手术室在哪？
1: 手术室。
2: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陈芳，
1: 方营长，
0: 这儿是课堂。
1: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3: 忙你了。

0: 不好，有炸弹！啊，那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2: 这样，先转移司令。
3: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前方，99是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大概3000米左右。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没有把握。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

0: 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1: 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1: 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刺客，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田芳，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1: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你看。
2: 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 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3: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
2: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忠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 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5: 属下惭愧。
2: 武田大佐，
6: 到，
2: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た。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希望这次能够改变战局。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

0: 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洪昌。
1: 这么快？
2: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3: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7: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 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1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8: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1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8: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 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

0: 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1: 刚刚接到黄维刚市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
2: 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
1: 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你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
0: 没事，
1: 我们走。
2: 这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3: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

0: 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1: 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0: 可是您，
1: 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3: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0: 白阿姨，
2: 杜部长。

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構成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在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3: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3: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3: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2: 通知警卫连，
0: 马上撤。
1: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明白。

0: 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八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
1: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0: 女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1: 八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走。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浩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包家卖瓜，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2: 是。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把这个地方隐藏起来，
1: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0: 朱导，
2: 快来！
0: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
3: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0: 好，
3: 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1: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蒙古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

0: 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

0: 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4: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3: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三点多，总算打回来了。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1: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
2: 嘿，呵，
1: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3: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说的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儿呢。
5: 军长，
3: 你好。
4: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
4: 哎，
3: 看到你的家了吧？
4: 这边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好，
3: 打完了仗啊。
4: 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3: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
3: 你家住在？
4: 家住普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笑>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部队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6: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可敌人要是破坏呢？那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6: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紧紧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欢迎你，将军阁下，欢迎你，请。
8: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笑><笑> 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8: 请。
7: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
8: 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8: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7: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 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

0: 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2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

0: 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打炮。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5: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9: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9: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2: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2: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1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答我。
1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1: 既如此，便如此。
15: 自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等工人好日子，
13: 叶希，
14: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玩，所以又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4: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2: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庄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4: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庄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5: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5: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4: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6: 首长，
4: 开始吧。
6: 开始。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你。

0: 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1: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2: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3: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3: 总座，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
5: 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嘿，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6: 起了第5次冲锋，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滑道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未来。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我为啥关？

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
0: 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

0: 想造反？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1: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赵氏和肖氏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好，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2: 不该还不洗，
16: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9: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 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五次啊？
1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9: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9: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7: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1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7: 没错，
1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8: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范老师，
17: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1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7: 没错，
1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7: 好，
1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7: 没错，
1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7: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9: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8: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9: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我也得来一箱，
20: 我也得来一箱。
2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2: 对呀，一箱也行啊，
2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3: 是啊，是啊，是啊。
9: 强强强！

0: 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0: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小兄弟别动，
6: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7: 丁们，走，
8: 别跑，
7: 站住！
8: 我可开枪了。
6: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10: 不动，
11: 不动，别动，
10: 别动，别动，
7: 去。
6: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连长，
1: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
2: 你不能去啊！
1: 你没想，
0: 连长，
1: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0: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了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
1: 回来。
0: 班长，
1: 别叫！
0: 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侍卫。

0: 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1: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呀。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1: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3: 进来。战报。
4: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5: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

0: 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 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5: 戏剧频道。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6: 听上城歌。
14: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8: 自他出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等过上好日子，
11: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起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啦？
0: 我今年10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月开始，我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嗯，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里又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
3: 哎呀，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是是，
3: 都一样的。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嗯，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6: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为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5: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7: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生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乃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6: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不来一嗓子吗？
8: 准备好了啊！来，3、2、1，
9: 贵州
8: 铁

云雾泛起在赤色丹霞。2.5亿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品一缕奇香，酒要沉，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天地同奏，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哎，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给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娜娜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的？奇怪。
1: 那我就多滤一遍。
2: 你这多滤几遍了？
1: 第三遍。
2: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他要的是暖，咸的是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金美丹说。
1: 啊。

0: 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

0: 娜娜老师，这是集美大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呀，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啊，给你的。
1: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啊。

0: 谢谢大家。好，中场休息一下。
1: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2: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1: 还行。那进来，走。来，
3: 谢谢。
4: Hello， 梅朵博士。
5: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1: 梅朵也是很性格。
5: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3: 他们说的没错。
5: 我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3: 说实话也有错吗？
1: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0: 哦，对对对对，哎，景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1: 是吗？
0: 啊。
2: 您好，请慢用。
3: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切切，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0: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3: 你这上哪儿找去？
0: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4: 娜娜老师，娜娜老师，
5: 你们帮我们。
4: 哎。

0: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报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后来。 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做着菜，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安稳了。 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娜娜老师，
0: 我要投诉。
1: 投诉？
0: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我。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嘛？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1: 她是我女儿。
0: 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跟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2: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啊？

0: 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启用，覆盖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创新模式。2026年数博会大幕将起，贵州数字动能多点迸发，智慧农业革新、山地种养模式、数据标注夯实人工智能发展，贵州正不断以数智赋能百姓生活。6000多支三下乡实践队伍投身乡野，把课堂所学带到产业一线，把青春的论文写在贵州大地上。秒领云裳2026超模范儿时尚盛典落幕，200多位选手在风雨长廊同场竞秀，展现民族风采。云海翻涌，侠气临风，共赴华山赏一山一云，荡人心魄。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先来关注即将召开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消息。近日，贵州大数据集团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星湖园正式启用。工厂呢将联合行业头部企业与本地院校，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新模式，补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供给短板，助力贵州抢滩具身智能新赛道，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2: 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3: 具身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生根。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2: 这座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具身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
4: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5: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人像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0: 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作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活动，即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亮相。
2: 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6: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2: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空间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
7: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2: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创业。
8: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能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

0: 的提升。
1: 2026年数博会大幕将起，数字动能在贵州多点迸发。智慧农业借助人工智能革新山地种养模式，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政务服务、基层治理，一系列数字化实践助推了产业提质升级，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贵州本土农牧数字科技企业，贵州蒙猪科技将携全新升级 AI 智慧系统、动物专属芯片等亮相2026数博会。在企业展厅，小巧的微型植入芯片可作为动物终身数字身份证，记录谱系、采食、健康、生长等信息，实现全程永久追溯，赋能养殖精细化管理。
2: 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这一次数博会会带去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和介绍的产品。那除了这款以外，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电子耳标和一些芯片啊、身份证，还有包括帮助识读的一些这个设备，可以去记录动物的步数。
1: 作为全省唯一农业农村部重点辅导生猪大数据企业，手握全国首个官方认证猪脸识别技术的蒙猪科技深耕贵州产业，已服务省内336家农业企业，监管超52万头畜禽，本土市场占有率超30%，帮助养殖场降本增效，业务也从生猪拓展至种养全领域，企业增长势头强劲，2024至2025年营收增长3倍，今年自研产品目标营收3000万，上半年业绩已超去年全年。未来企业还将搭建农业社会化数字服务平台，赋能贵州山地现代农业。
2: 希望通过大会能够把我们已经做成的这个具体的成果展示出来，吸引省外的一些资源。
1: 在贵州中越数联科技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师们正通过精细化的标注工作，为自动驾驶模型构建交通场景认知，为智能交互系统注入语义理解能力。这是 AI 训练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地基工程。
3: 通过数据标注，能够让自动驾驶汽车学会看懂红灯、绿灯，能够让这个智能的这个音响能够听懂我们的方言。
1: 这个打基础的工作恰恰是 AI 训练链条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成立仅数月，中越数联便同时获评贵州省数据企业与数据标注企业双向认证。目前公司业务聚焦交通出行与语音交互两大赛道，客户覆盖省外多家智能出行语音交互领域的头部企业与大型央企。随着本届数博会临近，公司正积极筹备参展，
3: 希望能够通过本次的数博会让更多的客户看到我们这些本土企业的这种产品和服务能力，借助在数博会期间的这个交流嘛，能够达到这个落地嘛，打造一个面向全省的产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最终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1: 铜仁市万山区持续推进数字赋能城市治理建设，把大数据技术融入政务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各个环节。在万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前来办事的市民络绎不绝。药房经营者谢文娟需要办理企业负责人信息变更，她已提前完成线上全流程申报，相关证件也已办理完毕，此次只需到大厅现场领取新证。
4: 我是在万山开了一家药房嘛，主要负责人到期了，过来办理变更手续。这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而且很负责，办理的速度也挺快。
1: 万山区打通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渠道，落实全省通办、跨省通办改革，现有全省通办事项1772项，�跨省通办事项160项，一般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100%，标准化事项办理时限压缩70%以上。同时推出午间不打烊、预约延时、帮办代办服务，兼顾不同群体办事需求。数字红利同样下沉到基层治理，丹都街道旺家社区依托智慧大屏实现公共区域全域可视，对接区级平台支撑应急调度。作为大型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社区把62栋楼栋划分为10个网格，落实一中心一张网十连户治理机制，由网格员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政策宣传、入户走访等工作。通过智慧大屏，社区可实时掌握现场情况，提供技术支撑。遇到突发情况，网格员还可通过大屏回传画面上报区级协同处置，实现技防与人防互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5: 我们社区人员集中，
0: 治理任务重，网格员扎根楼栋，贴近群众，做好一线服务。依托智慧大屏强化全域监动态监测，人防技防同向发力，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1: 数智赋能，为民惠民。万山区立足群众需求，不断拓展数智化应用场景，以大数据办好民生事。

0: 实事，推动城市治理向更精细、更智慧的方向迈进。8月25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开展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
1: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4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上实现了金牌全满贯。周明义、王朝华、王瑞峰和王春优璇4名贵州籍选手在家门口的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彰显了东道主选手的不俗实力。
2: 我是来自贵州龙江，
3: 这次拿2块金牌，因为在主场嘛，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2: 我是来自贵州地铁的。
4: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1: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观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赛。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
5: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0: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6: 和我女儿一起来的，真的是超精彩，免费的。
7: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8: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工信部消息，15、17将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在教育培训、居家养老、运动健康等场景的应用，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提升至10%左右。2026年1至7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贵阳市气象台消息，为期40天的三伏天已收官。监测显示，7月15日至8月23日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仅23.9摄氏度，未出现35摄氏度高温天气。

0: 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在贵州，学子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产业一线，让广袤田野成为躬身实践、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课堂。他们做了哪些实事，又收获了什么？今天我们从一抹茶香说起。
1: 近日，由贵州大学贵州商学院组成的一支实践团前往遵义市煤坛县开展三下乡活动。在煤坛县永兴镇的数字茶园，实践团成员围绕设备运行、数据采集、茶园管理等进行现场培训，把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实操技能。
2: 我们的数字系统呢，就像 AI 的这个茶园管家，它既能看涨势呢，也能识病害、做预警，也能结合我们的天气和环境和茶园的数据呢，来预测我们的下一步农事，提前呢告诉我们茶农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植保、采摘。
1: 针对煤坛茶企新媒体宣传、数字化运营的实际需求，实践团开设 AIGC 实操课堂，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当地茶农、茶企代表运用 AI 工具

0: 制作宣传海报、剪辑推广视频。同时，实践团成员还与当地村干部一同出镜，打造特色助农直播专场。
1: 我们与当地村支书以及来自贵大的三位饰演兰卡的留学生负责直播，我们进行了村外茶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的方式传播走向世界。
2: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地将传统制茶技艺和现代技术相融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希望更多人来到湄潭，沉浸式感受这里茶产业的独特魅力。
0: 今年暑期以来，团省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学联等单位组织6000多支大学生实践队伍、5.8万名师生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红色文化实践和传播、防溺水、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重点任务服务乡村振兴。
3: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全力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4: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5: 这10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加踏实，老师非常帮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6: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4: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7: 随着订单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4: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10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6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3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
8: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3: 贵州中药材资源丰富，素有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正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芨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力争到2026年年底，全省中药材种植产量预计增长8%左右。
0: 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的6万多亩太子参进入全面采收期，通过选用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等方式，今年种植大户白红发的太子参长势均衡，品质优良。
9: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好的呢，先试。
0: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快速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
10: 每天能够接纳的货容量是在20万斤生货，每天出干货的话能在30吨左右。
9: 我的客户有广州、玉林、亳州这几个地方。目前的行情是相对来说是较好，今年子的话预计是在300吨左右嘛。我最高的收到75，最低的就是38。
0: 在铜仁市思南县、德江县等地，黄薯、葵、天麻也迎来了采收期。当地拓宽销售、加工渠道，引入制药企业，就地设点收购、就近加工，还通过实地助农直播，实现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11: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开展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实实在在带动集体和群众增收。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精深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

0: 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产业链还在向康阳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和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
1: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2: 眼下正是烟叶采收烘烤的关键时节，贵州各地全流程精细管理，让黄金叶丰产助增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20000亩烟叶进入采收烘烤期。当地依托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建成标准化烤房，配套智能烘烤设备和专业分级场地。烟草部门还为烟农统一配备辅助回潮设备，保障烟叶高效采收。
3: 我是第一年种烤烟，种了30亩，得到这个烟叶站技术人员的指导，烤出的这个烟叶金黄色，哈，这种味道闻起香喷喷的哈。
4: 这里设施配套比较齐全，有专门的分级场地可以供烟农下炕分级。我们每个烤房都配备有专门的温湿度自控仪，能够根据我们的烘烤曲线自主调节烤房内的温湿度，使烟叶变黄和湿水相对协调。
2: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各烟叶收购站点陆续开城收购。骊山烟叶收购点采取预约收购、扫码调度、分级验收、阳光定价的标准化收购模式，让广大烟农交得放心、卖得明白。烟叶站还组织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烟叶分级标准、规范作业流程。
5: 今年种的有140亩嘛，收得还可以。今年的品质呀，比往年家都还好一些。
6: 今年这个烟叶质量呢，从这个烟叶的疏松度和油分呢，都明显好于往年。今年是我们的这个上等烟比例呢，可能也在这个65%左右。我们骊山收购点呢是8月10号开始收购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收了近20万斤烟。
2: 今年福泉市烟叶种植面积2.5万亩，预计收购烟叶5.3万担，可实现总产值8000万元以上。 苗岭云裳2026超模范儿时尚盛典日前在贵州凯里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选手齐聚风雨长廊，同台竞秀，将民族非遗与潮流时尚碰撞交融，让乡土美学焕发全新光彩。
7: 本次盛典由超模范儿携手贵州村梯、古阿星两大 IP 联袂呈现，是一场融合民族传统的时尚大秀。千年民族长廊与赛博光影技术结合，苗银镜面重构先锋美学，打造沉浸式秀场体验。秀娘、村民与专业模特共同登台，展现全龄段民族风采。
8: 这次也是超模范儿的比赛放在了我们贵州村梯的舞台上，村梯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一起让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和时尚完美的融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贵州文化，看到中国文化。
7: 此次时尚盛典是贵州村梯系列活动的又一里程碑。此前，贵州村梯已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以及伦敦、纽约、新西兰等时装周，推动中国乡村美学走向国际舞台。
2: 近日，云南省河口县的摄影爱好者用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瞬间，镜头中圆润的花苞缓缓绽开，自顶端优雅的向后翻卷，好似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蓝蝴蝶，梦幻又治愈。

云海翻涌处，霞气满华山。在御剑飞行一样的航拍视角里，整座山都浸满了武侠风的浪漫。节目最后共赴华山，赏一山一云皆荡人心魄的绝美胜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客户共创数据价值。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1: 徐林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
0: 我省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柯瑞文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0: 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启动，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于英，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希望国家数据局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办出更大影响力，结出更丰硕成果，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刘烈红对贵州给予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进展。刘烈红指出，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数据局将继续大力支持贵州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探索更多经验，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打造成数据产业领域的国际知名盛会。国家数据局和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一行，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
4: 徐林向马里亚姆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铁杆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贵州愿与旁遮普省一道，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立足现有良好基础，持续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数字经济、教育人文、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里亚姆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贵州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朋友、好伙伴，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贵州交流合作，愿以此次参加数博会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贵州友谊经验，推动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增进巴中两国友谊更好贡献地方力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郑立、罗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黄志勇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打造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中国电信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柯瑞文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与贵州合作基础良好，战略契合度高，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信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安全方面的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罗强、黄志勇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数字赋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电信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今天，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副省长罗强宣读关于组建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机遇，步步深化发展数字经济，组建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着眼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科学决策水平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举措，希望各位委员把专业所长和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重大决策咨询、重要趋势判断、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为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贵州将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梅红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令人振奋，将认真履职，与各位委员一道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努力把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成服务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智库，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绘制聚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清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荣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分别围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算电协同、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云深处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秋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数字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云深处科技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新空间。朱秋国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表示贵州数字资源丰富，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贵州率先应用，希望进一步扩大场景开放，在算力运维、能源开发、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贵州数字经济，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云深处科技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周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发展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等四类产业，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贵州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周伯文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实验室情况，表示贵州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将聚焦科研协作、安全治理、科技人才等领域加强互动交流合作，更好助推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今天，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跃峰致辞，省领导郑丽、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全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数字经济成为展现贵州新风采的亮丽名片。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贵州将积极拥抱智能浪潮，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发展壮大数智产业，营造共荣共生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依托数博会、企业节两大平台，携手华为及生态伙伴，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共创贵州数字经济美好未来。刘烈红说，在数据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背景下，数据产业正迈向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数据产业加速迭代升级。期待更多企业依托华为828 B2B 企业节，深化数据应用，推动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以更加普惠智能数字化转型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共建良好数据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跃峰说，华为云愿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生态伙伴，共建共享繁荣的智能生态，以硅基算力黑土地夯实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以开放的 AI 原生云汇聚模型、数据与应用创新，让先进 AI 能力更好服务千行万业，加速贵州产业智能化升级，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开幕式上，在李炳军、郑丽、周跃峰见证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推杆启动828 B2B 企业节，华为云及生态伙伴企业发布了828精选 AI 解决方案，有关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应用实践经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国家数据局、贵阳市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华为公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省领导卢雍正、胡广杰、张晋平参加会见。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副省长思伦、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经济副市长朴胜秀、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主任李鹏德，以及有关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
3: 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旅居等特色优势产业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 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各位来宾以世博会为桥梁纽带，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与贵州交流交往，积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推动数字经济、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索克、朴胜秀、李鹏德感谢贵州省的诚挚邀请和周到安排，对近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将以参加

0: 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数据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数博会的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跃一行，副省长罗强参加。

0: 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创新方式举办数博会，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转型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希望苹果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不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贵州将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前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葛月感谢贵州对苹果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苹果公司 iCloud 项目落地贵州以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例证。与贵州的合作是苹果公司最重要、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之一。苹果公司愿持续投资贵州，深耕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苹果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架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历史担当，全面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助力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树牢大抓基层、服务基层的鲜明导向，在助推改革创新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围绕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深走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今天，贵州省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徐光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杨同光出席。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耕三农沃土，服务三农事业，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农资保供稳价、现代流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深化综合改革，完善联合社治理机制，抓实社有企业改革，推进基层社提档升级，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徐光宏对近年来贵州供销合作社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强化政治引领，担当职责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1: 8月27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并致辞。8月27号，卢雍正同志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并致辞，表示希望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合作，共同探索培养高素质数字人才，激发数字人才新活力，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8月2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13届六次。

0: 常委会议，要求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沟通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提升服务效能，助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7号，副省长罗强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开馆仪式并致辞。8月26号，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在黔南州惠水县启动。该生态链由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链主企业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现场与首批链源企业代表、链源院校代表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次启动的生态链取得了数据标注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已获得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的六类工种的实施资格，将通过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持续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力争3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6000人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展馆布展加快推进，专业展、特装展会已全部进场。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阳学院的300名志愿者整装集结，将负责嘉宾接待、会场保障、秩序维护等工作。记者8月26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全省法院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黑恶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稳定法治防线。1月至7月受理电诈及关联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4.9%，电诈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与此同时，禁毒大扫除成效持续巩固。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一审案件814件，1302人，受案数同比下降40.01%，毒品犯罪案件受理数连续8年递减。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民族歌舞剧《锦兰》在京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10多项非遗技艺融入歌声和舞步，生动呈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采集构建本土农业数据集，培育行业大模型，推动数据要素落地应用，助力山地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新闻网报道，黔南州平塘县者密镇六洞村的乡村篮球赛火热出圈，观众座无虚席，宛若超级碗现场，当地每年都举办篮球赛，促进交流和团结。
2: 月至前行专家服务团日前走进六盘水盘江能源技师学院和水缸技师学院，来自广东的职教教学骨干通过专题授课、实训指导等形式，助力院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号正式首航，航班每周一、三、五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
1: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2: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省内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其中铜仁的松桃、黔东南州的镇远两个县域境内还出现了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铜仁市、黔东南州以及黔南州境内个别乡镇会出现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北部、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西南州境内部分乡镇还是会出现暴雨。特别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外出最好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还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阵雨20到28摄氏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六盘水阵雨17到25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19到28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铜仁雷阵雨25到34度，凯里阵雨23到30度，都云阵雨21到29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

0: 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

0: 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0: 机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3: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4: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3: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5: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3: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6: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3: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3: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7: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3: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8: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3: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9: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0: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
3: 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

0: 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料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

0: 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五到六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两到三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万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殿局。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得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思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去练习兵，告辞。
0: 思成，你是我。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了。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寻，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次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交吧。啊，怎样，
0: 司真兄？台南多张罗。

0: 司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冷战。
2: 好好好好好。

0: 上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
1: 难受。李逵。
0: 嗯。
1: 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0: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
0: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
1: 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嗯。

0: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老师，这课比较注意。
4: 吴学成。
2: 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振。
5: 成。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习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东山，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我们的情况是，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栋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只派90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1: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0: 澄清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1: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2: 啊，这个意思，不用再挑了啊。
3: 好好好，来，
4: 来，好。
5: 吴队，哎，明天有操的不？
6: 哦，操都没掉了。啊，我那我真就因为黑你那个 DMD， 嘿，因为黑哦，大帅哥都大好，表奶奶最喜欢哦，真好聊的。
5: 好了，有音乐？
6: 哦，你做来了，好了，来去讲。这个歌有谁啊？啊！干！好嘞！
7: 这巨龙公伟的妈妈，你怎么有报到这么来？
8: 公伟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8: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7: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8: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7: 不是，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8: 他的船太大，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7: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8: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7: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8: 好，交给你了。
7: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接着给你出课呗。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

0: 三妈今年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们家里不是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你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长长，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了，是吧？哦，
4: 就是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4: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长城做生意赚上钱啊。
2: 哎，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
2: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3: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4: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4: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4: 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哎，
5: 主任早。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我们只能照办呐。
5: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0: 麻烦日报。
1: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2: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重庆菜他吃的。

0: 管吗？
1: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3: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2: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4: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2: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0。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喝吧，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
1: 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哦，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了。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嗯，
7: 学成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6: 好，
4: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面包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宝宝。

0: 妈，吃饭了。
1: 好的，马上。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你出来，
1: 刘哥。
0: 嗯，
1: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0: 哎，好。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 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多、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您没有走错，方年陈奶奶，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1: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0: 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奶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再见。

0: 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来。
0: 对。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卢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

0: 你明天就能搬家。
1: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0: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1: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0: 哦，那进来吧。
1: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嗯，慢走。
2: 哎，好。
0: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念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嗯。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玲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拿上阿旺哥里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好面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啊，其实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1: 带走！
0: 你
1: 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0: 我走。
2: 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
0: 上！
3: 上！

0: 陈太太从查屋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说了一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
1: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2: 段厅长，
1: 什么？
2: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2: 哦。
3: 傅大炮吗？
4: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3: 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要半年时间了。
5: 嗯，
3: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5: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手，嗯，好，来来来，你脱。
6: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7: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8: 啊，我知道了，来。
9: 刘哥，
7: 嗯，
9: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7: 哎，好。
9: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儿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好。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迟到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那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当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他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
1: 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和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 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
1: 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
0: 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
0: 我告诉你，妈和真是，欧弟被撞的，
1: 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害死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欧弟，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好一点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容。
3: 是可笑，不可容。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容。
3: 是可笑，不可容。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哎，去哪里啊，太太？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1: 聂副官回见。
2: 好。
1: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胶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翔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6: 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
2: 我
1: 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我去休息一下。

0: 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啊。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回头，
7: 回头，
6: 对，
7: 回头啊，
6: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7: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
6: 哎，等一下，好像是这样，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8: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6: 对。
9: 你确定吗？
6: 啊，确定，就这儿。
10: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滴答答，人世间滴答答。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鸡皮壳，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996年12月，我们在北京采访空军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曹礼怀。曹礼怀

0: 1909年11月15日，生于湖南省资兴县北乡了江市下洞曹家，今资兴县七里镇柏树村后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不愿子孙世代目不识丁，决定全家节衣缩食，挤出一点钱来送小儿子曹礼怀读私塾。曹礼怀高小没有毕业，便于1924年春考入本县最高学府资兴县中学。期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长沙时，他背着家人借了路费，独自跑到长沙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由于年龄太小，只好老老实实回校读书。在资兴中学，曹礼怀与同学龙志坚志同道合，接受进步思想宣传，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 我们两个人啊，倾向于这个这进步的思想，但是我学校呢，有共产党。
0: 好心的老师和同学劝他们说，现在到处抓人，沾了共产党一点边的，抓住就砍头。
1: 说你们注意啊，这国民党抓你的，你赶快躲避一下，这样子我就离开了学校了。
0: 1928年初，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经过粤北，到了湘南。
1: 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带领部队就到了我们湘南了，到了这个黎漳、郴州那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有党的组织，以后就叫做湘南的农民起来了。是成立苏维埃政府，农会，慈卫队。
0: 这是一首当年传遍湘南大地的暴动歌，歌曲反映了湘南农民对革命的真诚，对新社会的向往，对于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给后人留下的跨越世纪的诗。

0: 1928年年关，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各地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狂飙突进。湘南起义的热潮燃起了曹李怀和龙志坚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愿望，他们跑到资兴县苏维埃，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县苏维埃政府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去找工农革命军。他们从土豪家牵了两匹马，翻山越岭，跑了60多公里山路，在东江沿岸的楚口找到了前来接应湘南起义农军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1: 我们两个人啊，一个骑了一匹马呀，骑的马到了侯山公。
0: 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询问了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情况，马上叫他们到团部去报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 侯山公分给我们两个人要当文书啊，以后就我当兵，就分配我们在那个第二连。
0: 曹李怀所在的第二连属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32团。
1: 就自己一个茅棚里头。

0: 那个没有房子啊，就甚至个卧槽里头啊，盖的时候也没有说被子啊，就那个一个布盖上就完了啊。吃饭的时候就是吃的红辣椒。
1: 连长党代表给曹李怀他们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在连长党代表的培养下，曹李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我们那个领导不错，叫做徐令刚，四川人，黄埔学生，我当兵就是他当连长，党代表是黄章，黄章是李刚的呀。你个怎样学下那个训啊？
1: 六十多年过去了，曹李怀还记得当年入党时的情景。
0: 我是到整个山的时候，那领长党代表两个人介绍加入共产党，这是当时四月份，在一个山上是在茅坪。毛主席在毛坪那个地方写东西，党代表就通知我们，那个叫罗志金带着我们在一个山上，一个山上一个小庙。
1: 曹李怀在回忆录中写道，连党代表领着我们到一个小山上的小庙旁，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红旗，旗上写着入党誓词，领着我们进行了入党宣誓。
0: 那时候共产党在林里的话还是保密的，不是七八个人就成立一个支部了，起带头作用啊。
1: 1930年，龙志坚在江西萍乡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时年26岁。1928年六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进剿井冈山，湘敌吴尚部出动三个团向临县茶陵逼近，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以5个团占领永新。已经在红32团中当班长的曹李怀参加了战斗。曹李怀回忆道：“6月23日，天蒙蒙亮。”赣敌兵分两路向七西岭方向夹攻红军，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指挥红军分两路迎击敌人。红32团先是埋伏于武功山上待命，那天天气炎热，没有水喝，我们在山上渴极了，就把长了绿毛的臭水捧来喝。这时在陈毅、王尔琢、何长工指挥下，红28团率先拿下老七西岭制高点，坚守新七西岭的红29团、红31团同步发起猛攻。曹李怀所在的红32团趁势突袭敌军指挥所。这次战斗共歼敌1个团，打垮2个团，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龙源口大捷是朱毛红军会师后的一个奠基礼。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6个旅、30000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曹李怀被调到红四军秘书处做文书工作。
0: 就把我调出来了，调到军部，跟着军总司令毛主席一起协商。我就在那个军部啊，在那秘书处啊当文书啊写标语，一路都写标语啊，宣传共产党。
1: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开头4句是：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义军声威远震。全文共360。

0: 字。曹李怀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时，曹李怀患了一场病。
1: 那时候发烧，我把我留在回家室了。那时候那个参谋长是朱元清啊，他很照顾我，把他留在老百姓家里。
0: 曹李怀病愈之后，被调到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当参谋。曹李怀十分敬仰军长黄公略，黄公略是黄埔学生，治军严格，以身作则，只要一宿营就为部队写军事教材，实为名将风范。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黄公略于1931年9月15日在吉水县东固镇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1: 黄公略一个人指挥三军啊，打仗，那人用飞机啊，把黄公略打死了。
0: 黄公略壮烈牺牲时年仅33岁。为纪念黄公略，瑞金修建了公略亭，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被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中央革命根据地还设立了公略县。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曹李怀调任红三军第七师作战科科长。当时部队在石城赖村一带打土围子，他协助师长陈伯钧做组织指挥工作。1932年7月初，红三军奉命参加水口战役，红军用大刀同国民党军肉搏。激战中，曹李怀所在的红三军第七师遭到围攻，师部被围，陈伯钧率部反击，曹李怀率警卫排打冲锋，将国民党军击退。
1: 水口战都打得最厉害的仗，凭武警的人是用马刀杀广东部队、广西部队，那个仗打得最厉害了，古时候的风伤。
0: 1932年8月初，曹李怀升任红三军第七师参谋长。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彭雄在草台岗战斗中负伤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阵地上写张条子，任命曹李怀为第七师代师长，继续指挥战斗。曹李怀指挥部队大获全胜。1933年11月，曹李怀调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1934年6月，曹李怀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曹李怀改任红五军团作战科科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茂公今小金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
1: 张国焘他是不愿意北上啊，给我他反对党中央啊，张国焘他看不起一方面军，因为一方面人也少了，他张国焘的人也很多啊。
0: 8月初， 红一、红四方面军等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随左路军行动，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走了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以嘎渠河涨水无法渡河，草地缺粮不能坐以待毙为由，按兵不动。朱德警卫员潘开文在《临大捷而不辱》中回忆，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河边勘察，命我试水深浅，雨后河水微涨，最深也仅及马腹，大部队完全可以顺利渡河。朱总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多次提出部队北上，张国焘仍强行下令已到嘎渠河畔的红五军等部队撤回阿坝。1935年10月，曹立怀调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局局长。
1: 一四方面分好以后啊，需要找一个比较做参谋工作有经历的，这样把我调到总部去当作战部长，当就是管参谋了。
0: 由于工作关系，曹立怀看到一些机密电报，部队在阿坝停留期间，曹立怀在一座喇嘛寺里见到了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干部。
1: 那些我就看了，我就问我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看了怎么地报，也知道我要北上还是分火。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将来我们还要分火的。
0: 张国焘听说曹立怀向红一方面军的人透露了北上的内情，大为恼火，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 咱都不满意了，张国焘啊，开会啊，逗我啊，他是反革命，要杀了他。
0: 会上，张国焘宣布说，曹立怀泄露军事机密，应以反革命论处。会议气氛很紧张，谁也不敢轻易吭声，因为就在不久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由于说了反对张国焘错误方针的话，被张国焘杀害了。在事关同志生命的紧要关头，朱德说话了，救了曹立怀的命。
1: 朱总是讲了话，他你有什么资格讲死人和杀了他？他是从整个上一起下来的，他说他讲那么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结果就没有杀了，但是开除了党籍，又把我送到红大学当教员。
0: 被开除党籍且撤了职的曹立怀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红大当军事教员。曹立怀在中央苏区时进过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了步兵战斗条令，讲课头头是道。
1: 在红大以后给这个学生讲课，讲课学生的反应啊，说这个教育讲话讲得很好，就是喇嘛寺啊，恢复党籍呢，而且当那个当他那个干部的队长，上个队的队长了，我又啊还有马了，那个时候啊，大概带了有一百多干部，四方面军一些营的干部、营的干部。
0: 红四方面军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打仗勇敢，文化不高。红军大学办在喇嘛寺里，曹立怀将在瑞金红军大学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
1: 学员的学生没有多少了，其实高后两人是 跟我的空军政治委员，他是总战后师的老首长，现在还在的有啊，何正文副总长。
0: 长征路上，曹李怀奉命去搞粮食，还经历过一次危险。
1: 我带了100多人去，就搞了一些粮食回来。我骑了一匹马，先走了，后面的部队还离我蛮远了。结果他们打埋伏，差点是把我抓住了。山上有个破庙，就说打枪，后面的部队上赶快跑上来了，这样把那王子赶快跑了。
0: 长征时，曹李怀随四方面军三过草地。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曹李怀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李怀奉命挺进东北，任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吉林军分区司令员。辽沈战役后，任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曹李怀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9年1月14日，38军奉命攻打天津。在军指挥所，曹李怀向军长李天佑、政委梁毕业提出自己进城去掌握部队应急处置。曹李怀和第113师师长贺东升坐上装甲车，亲临前线指挥。1月15日凌晨5时，第38军同友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至1月15日15时，天津守敌130,000人被全歼，活捉国民党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1949年5月，曹李怀任第4野战军第13兵团47军军长，奉命率部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
1: 打了2个师啊，打了重庆，就打了江西啊，引赴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啊，一直打宋希龄。打垮了跟着追是追，我占领了重庆，湘西留了一个师。
0: 留一个师是为了对付土匪，湘西辖阮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有22个县，境内有武陵、雪峰两大山脉，高山起伏，森林密布，历来匪情严重。
1: 一些厉害的土匪杀人抢东西，在每个县都有22个县，那个师应付不了了，越打越发地包，坐船回来2个师，土匪就烧掉了。以后
0: 1987年8月，一部以湘西剿匪为题材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作为当年战斗的指挥员曹李怀看过之后，写了一篇观后感，登载在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为配合横堡战役，1949年10月14日开始，根据第4野战军前委命令，曹李怀率第47军进至大庸、桑植等国民党军盘踞地，在1个多月内歼敌27,000余人。横堡战役即将结束时，曹李怀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曹李怀的父亲和2个哥哥先后离开了人世，结发妻子也已离异改嫁，家中的亲人，一个是寡居多年的老母亲，一个是已出嫁的妹妹曹好球。曹母自从曹李怀离开家乡后，行乞街头，过着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生活。后来双目失明，曹李怀来到下洞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即向母亲跪下，眼里噙满泪水，说：“妈， 您这些年受苦了。

0: 儿子拜见您。老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身躯，呼唤曹李怀的乳名说：树邦，你回来了，儿啊，娘盼你好苦啊。曹李怀拉着母亲的双手说道：娘，儿没照顾您老人家，我干革命忠孝不能两全呀。曹李怀唯一的妹妹曹好球是老红军战士李南国的遗孀，曹李怀只要求当地政府对她以革命烈士家属对待，妹妹经济上有困难，曹李怀予以资助。
1: 我这个人那个人啊，我个性很顽强，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在工作方面啊，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因为我这个既然是加入党的时候啊，两句话啊，遵守纪律，永不叛党。我记得党代表啊教了两句话。
0: 1951年4月，曹李怀率第47军参加抗美援朝，部队乘火车经过北京时，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曹李怀的老搭档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向他交代入朝任务。第47军入朝后编入志愿军第19兵团序列，参与长达5个月的坚守临津江东岸阵地的防御作战，参与粉碎1951年美军秋季攻势等战斗。抗美援朝回国后，曹李怀先后担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曹李怀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曹李怀是中共第9、10、11届中央委员，中共12、13届中顾委委员。曹李怀于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0: 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饭团的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4: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8: 闻着味道来的，
2: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8: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9: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4: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4: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量也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3: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来早点咯，这样子。

0: 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2: 富大这个名字是想什
3: 么？海哥想的呀。
4: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5: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草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3: 来，青菜青菜，
2: 装扮过来啊！
6: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4: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呢，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2: 那就在公主吧。
3: 来，坐这个。
7: 来了，
8: 六、
7: 七、
8: 一、
7: 二、来，然后再呢，六、
9: 两百、
4: 六百吧。
9: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0: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1: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4: 神客？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9: 几个师。
5: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4: 战友战友一百唱，
12: 战友战友
13: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2: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
4: 加
12: 油！
4: 干了！
12: 一、二、三！崇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成个钢铁集体，钢铁集体。
0: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4: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6: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碟粉肠头。
17: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8: 梁海中
17: 一起吃个夜宵，
18: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9: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7: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只要下声明，尽量不是谁。
1: 我要听你说的啊，听你说的是的啊。
0: 下面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哪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
1: 还几道啊？刚来几道，欧阳的人。
0: 有么子说么子。
2: 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根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硬，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

0: 蒸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里子下，不然起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上。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很大，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很精美，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火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起法，就是一点点的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的骨头都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6: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5: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稍微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了我就关火。
7: 旧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傅先生，我们是李主任派来接你的，请你立刻跟我们走。傅北红先生，夜总会发生了大爆炸，情况很紧急，请你立刻跟我们撤退。

0: 你慢慢爬出来，别乱动脑子。你别敢想，别敢想。你的梅花油资料在哪儿？
1: 我给你们找。

0: 你们，
1: 资料在哪儿？
0: 就在中途的夹缝里。

对不起，我刚刚把脚给扭了，麻烦你帮我把它关上那个门，好吗？谢谢。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消防局已经到了，我们得趁起火的快点出去。
1: 撤！
2: 你们先走，我收拾一下现场。
1: 快，谭总。

0: 你有其他资料了吗？
1: 没有。那应该就是他为了活命而找的理由。
0: 有可能。
1: 我去换一下衣服。

0: 回去了。
1: 主任，要不我去现场看看。
0: 轰炸跟七十六号没有关系，咱们师出无名。
1: 明白了。
2: 资料组会，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更有用。你把他收好，我怕他在身上不安全，我现在得回去凑凑热闹了。
3: 你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你别慌，千万不能出事情。记住，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程飞兄都不晓得，我只能靠你了。

大伙儿辛苦了啊！收队！大伙儿一定要积极配合，争取调查清楚了，早点回家。

0: 让开！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你们干什么？特工总部过来帮忙。
1: 有事儿？
0: 哎，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也刚到，人炸了吧？你怎么来了？我在小桃园那就听到动静了。这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丁部长的地盘上搞事情？今晚。 发生在洪帐夜总会的爆炸案件，我们怀疑是特工总部李立行主任所为。放屁！
1: 你
0: 为什么？来，过来。这个人是首先接触凶手的，并且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凶手携炸药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76号李主任给钱运生送东西。
1: 你们办案不动动脑子吗？那凶手说的话能信吗？我们李主任堂堂特工总部负责人炸一破夜总会干什么呀？我可听说李主任和洪帐夜总会幕府老板丁部长素有嫌隙呀。话虽这么说，那你们也不能红口白牙的就给主任定罪吧？
2: 不行，来，这事儿怎么得管？不能让人家随便给咱们76号扣屎盆子。队长，
3: 在，
2: 所有人都带走，回去一个一个审。
3: 都带走！哎，
4: 您没有权利抓人。
3: 都带走！
2: 事关我们76号和李主任的名誉，我们没权利，谁有权利啊？
3: 那不行！
2: 哎呦，这位大哥都是为了工作，是不是？不浪费心了啊？
3: 走！
5: 走！走！走！
3: 出队！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回你的新林中学当副校长了吗？这儿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赶紧回去洗洗睡吧，明天早上孩子们还得上早操呢。
0: 钱玉生，钱经理呢？
1: 八成是炸成灰了吧？
2: 站住！

0: 秦运生这老家伙藏了不少秘密啊。
1: 坏了。
2: 什么坏了？
1: 这儿的人到哪儿去了？
2: 什么人？
3: 这一仗都跑了吧？

0: 顾北红不见了，给见了。钱云生被炸死了，他的密室也被烧了，现场很乱，我没找到人。你的小舅子叶星城，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说是爆炸案的疑犯，不知道关去了哪里。
1: 一定要找到，傅北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我刚在红帐看到了赵南岩，他就是去找傅飞鸿的。人没了，李立行的第一要务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找傅飞鸿，顾不上其他。待会天一亮，我们就赶紧去找胡大姐，商量转移唐兴柔的事情，这是最好的时机了。
1: 好，这个叶星辰还真是条疯狗啊！最好他跟李立行能够闹得越大越好，让咱们的压力越小越好。
0: 他现在怕是顾不上李立行了，应该在苏小姐那邀功呢。

快亮了，别回去了。早上给你做早餐呀。

0: 先生太太，是诊病呢还是抓药？
1: 我太太最近有点不舒服，我这儿有一个方子，缺了一味药，王不留情，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吗？
2: 这味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如让坐诊的老中医给换个方子。
1: 行，谢谢。
2: 好，
1: 两位里边请。

0: 这就是陶玉
1: 老赵，
0: 陶玉林同志，方家树同志。
2: 老赵同志，
0: 坐吧。
3: 这位就是陶玉林同志呀、啊？
1: 我是。
2: 郭大姐是在老赵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老赵走了，我们以后就向胡大姐汇报了。
3: 小涛同志，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革命工作可容不得任何杂念。
1: 我没有杂念。
3: 我们先说工作吧。刚才带你们进来的是马清泉同志，他将接替已经撤离的魏大元同志，配合今后我们的行动任务。昨晚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傅北红人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我们拿到了没有？
2: 傅北红已经被处决了，煤化油资料被军统拿走了，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东北地区石油分部的资料总会，请组织确认。
3: 好，我这就把它交给上级来确认，如果资料属实，那可是大功一件呀。
2: 我今天过来还想说一下关于转移唐兴如的行动，李立行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傅北红的问题，正急得团团转，郑南燕肯定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无暇顾及唐兴如，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
3: 我同意。老赵，你也说一说。
4: 据我们长期观察，唐兴住的那个地方环境太复杂，不适合采取行动。相比之下，西林工学更空旷，更容易动手。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准备在早上上学的时间行动。
2: 我还得补充一点，李正勋同志生前啊告诉我，他和唐兴如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希望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
3: 杜鹃同志，我有话单独跟你说，跟我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1: 来，帮我装药材。
0: 您是要给他们俩腾地方吧？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0: 可是您说的话都是在理的，习惯也就好了。

0: 你怎么了？啊？怎么一进来就揪耳朵呀？如果老方惹你了，你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
1: 你说你这……
2: 赵全章同志，同志之间是不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谁是你同志？
2: 一进来就管我叫陶玉玲同志，
0: 那是同志，也是战友啊。
2: 谁是你同志？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都急死我了，知道吗？
0: 以为我不急，我不急着想见你们吗？啊？可斗争形势不允许啊。这以前吧，不见就不见了，反正都离了不远啊，就在附近嘛。可我这要撤离了，还指不定撤到什么地方，有可能再也见不到。
2: 我不许你瞎说，一定能见着。
3: 林志江，你熟吧？
4: 熟啊，特工总部行动队的队长。
3: 他对你有意见，你要小心一点。
4: 不会吧？他是黄埔六期的，我们也算有校友之谊。后来当了特工总部的行动队队长，我们之间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3: 你听我的，没错。电务处副处长马思琪偷偷翻看了苏雅露的抽屉，你也要小心一点。
4: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3: 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你的作用无可代替。但是除了像你这样潜伏的特工外，我们党还有更多热爱国家、愿意奉献的同志和亲人。抗日不能依靠个人，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力量。
4: 胡大姐，您本事真大。
3: 不是我本事大，是我们的党本事大。
4: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3: 你是想说乐言的事？
4: 之前我也是不同意老赵跟乐言见面，但是老赵这不是要撤离了吗？这一走就不知道要多久，哪怕让他们看上一眼。
3: 这件事我们不用再讨论了，只要把老赵安全的转移，何处将来不能再见。我这也是为了行动负责，为乐言老赵负责，为你们负责。
5: 自从咱们到上海，这日子就没踏实过。
0: 以后你就可以过踏实日子了。我走了吧。还是跟我说乐言吧，这又长什么本事了啊？
5: 乐言，这孩子长大了。
0: 废话，那肯定是一天天长大。
5: 更懂事儿了，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你放心吧，有我这个当妈的在。
0: 学习成绩那是随我。有时候我在学校里也看到他啊，我见
5: 你见着他了，
0: 很远的地方啊，远远的看见他，我这心啊。我执行再大的任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过，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别的爸爸一样，跟女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到公园一边走一边聊聊天。我也想你。
6: 请大家保持安静。
1: 醒悟，学点我啊！同样夜总会的爆炸，虽然主犯已死，但你们这些人全都有通匪嫌疑。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核查诸位的身份，如果发现咱们这里有共党、军统、中统的匪徒，可以早点报告上来。如果没有异己分子，你们也要先想好各自的保证人。我们会一一通知对方前来交保证金再领人，保证金不收法币，每人30大洋或者50美金。
3: 小涛同志，还是要注意点呀，这样的男女情长很容易暴露，知道吗？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跟老赵平时都不怎么见面，没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这不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我这样不过分。
3: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隐蔽战线的工作，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你对老赵、对孩子的态度，还是要冷静客观一些呀。
2: 我面对老赵、面对孩子，冷静客观不了。
6: 他就这脾气，嗯。
3: 我也结过婚，生过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当年张辉赞进犯东固，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方圆40里地不分男女，10岁以上全部杀头。我丈夫为了掩护儿童团受伤，被敌人抓住用铡刀铡了。
2: 那孩子呢？
3: 有过两个，一儿一女，37年在天津叛徒出卖，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2: 胡大姐，我
6: 对不起啊，我替玉玲跟你道歉。嗯，
3: 哎呀，这年月谁身上没点家仇国恨呢？

0: 快。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安全，你们的家人和孩子才能安全，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他们娘俩的照顾。
3: 应该的，你也辛苦了。
2: 还有个事，上海的人手不足，解救唐青楼的行动我还是要上。如果行动中我出了意外，杜江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替我了结。那他们娘俩就拜托你了。
4: 你们凭什么找我们这么多人？有证据吗？啊！你们这是绑架！
5: 冷静！
6: 冷静！

0: 我不是针对你啊，兄弟，我是。
1: 让大家看。

0: 主任，我这戴着眼镜也没看清楚是您。
1: 对不住了，主任啊，晃着您了。
2: 我就问你一句，红帐夜总会钱运生办公室里的人在不在你这里？
0: 您是说那间密室吧？原来是您在那边藏了个人呀。
2: 在不在你这里？
0: 这我可真不知道啊。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烧光了啊，剩下的人都在这儿。那么您再找找。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李正勋的朋友。
2: 我不认识什么李正勋。关云雄，怎么样？人在不在他手里？应该不在他的手里。这事咱们做的绝密，只有你我秦云生知道。现在秦云生死了，尹先生如果得到了傅北红。
3: 他应该马上到日本那里去领赏，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做这种事情。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接着找，把这三只给我找出来。
3: 我已经从堂兄那边调派人手了，从昨晚出事之后就一直在找。
2: 堂兄那里也不能放松。
3: 放心吧，也留了人看着。

0: 快点，快点，
1: 放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快快！唐小姐，快快上船！哎，唐小姐。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李正勋的同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怎么会知道？
1: 李正勋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被叛徒出卖，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党组织的秘密。
0: 临死前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暗号告诉了我们的同志，希望组织能够营救你。
2: 那个叛徒是谁？
0: 震旦大学的孙怀民。李正勋因为太爱你了吧，就把你们俩这个事情告诉了孙怀民。 偏偏是这个人把你们两个人都出卖了，本来这个事情和你没什么大关系，可是七十六号的特务想从你这儿找到我们更多的同志，于是就把你牵扯进来了。唐小姐，你现在确实太危险了，七十六号一直在盯着你，包括那个郑南燕，他故意接近你也是想利用你。
2: 七十六号监视我，只是因为郑校长答应帮我离开上海去苏区。
0: 你这个想法太简单了吧？如果你不是李正勋的女朋友，那郑南燕想把你带走，七十六号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阻止你吗？而且，这个郑南燕她根本就不是什么校长，她就是七十六号的汉奸。

0: 在这儿。
1: 有人开车到学校门口，
0: 把唐老师抓走了。
2: 什么？
0: 马三也挨了一枪，在医院躺着呢。

0: 受伤怎么来了？
1: 关羽，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见下李主。
0: 这件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但是有证人说是李主任你指使人干的。
0: 凶手的话如何能够作为证据？况且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栽赃我李某人做过任何事情。邹桑，我和丁部长不睦乃是众所周知，我还要去炸了他的地方，杀了他的人，让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李立群有那么傻吗？况且这件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好处吗？

凶手的身份已经确定，他是76号的哨兵，他叫刘德全。

0: 从来没有对刘德全做过什么，可偏偏昨天晚上死的是他，而且所谓的证据说是受我的指使，这不是明显的栽赃陷害又是什么？
1: 栽赃陷害？
2: 那李主任有怀疑对象吗？
0: 我这个位子遭人记恨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在您眼里，我不是咱们76号
3: 头号大傻子？
4: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别用在旁门左道上。
3: 我造什么反了？
5: 最恨别人在我背后捣鬼，我警告你，我不喜欢别人。
2: 不喜欢别人背后捅刀子是吧？
1: 那是因为你身上见不得人的秘密太多了，以后少拿我堂姐说事。
3: 要是没有他，你坟头草都一丈高了，活不起就回你的茅坑睡觉。
6: 叶县长，你身上就干净吗？你知道叶文天跟你什么关系？你敢说吗？
0: 李主任，李主任，我只是忽然想起来，当初我是吩咐叶星城去调查的刘德全，
1: 但这些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关系吗？
0: 四五三，或许我已经知道红帐夜总会爆炸的幕后真凶了。
7: 唐老板，这段时间谢谢您和方副处长对我的照顾，我就离开这儿了，我也会一直记得你们的好的。
8: 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7: 谢谢您。
9: 嫂子。
8: 哟，来了。
7: 叶处长好。
1: 你倒是挺积极啊，刚在夜总会被炸了就回来上班。
7: 我
1: 你就这点让老子讨厌，装装得跟朵花似的，拿着呀。
8: 哎，叶处长，朱玉他已经……
7: 哦，没事儿，唐老板，我帮叶处长送进去吧。可以的。
1: 小子，苏小姐在
8: 一号包间。
10: 这是干什么呀？
1: 给苏小姐都打开。
7: 是。

0: 怎么着？这是查封了迪特伪装的珠宝店了？我至于吗？为了我的女人，我至少也得查封一个迪特的银行账号，然后再挪用赃款，名正言顺的给你买东西。谁是你的女人？
1: 去，给苏小姐拿个镜子来。
0: 好，我没说要镜子的。
1: 当然得用镜子了，这些都得一个一个试，不合适我就给你换。
0: 帮我挑一个精致的、灿烂的。
1: 好。

0: 真好看，很衬苏小姐。
1: 你出去吧。
0: 是。
1: 喜欢吗？
2: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按你的计划，炸了红帐，抓了几十号人，挖了笔小财，
2: 这不就是绑票吗？
1: 什么叫绑票？

0: 76号是什么地方？我是干什么的呀？让咱心里都有数。这红帐可有不少的秘密啊！昨晚爆炸，郑南燕这老东西就跑去了。今天早上，他和李立行又去了我关人的地方。哎，李立行自己说漏了嘴，原来他在钱运生办公室里藏了个人。这一仗，人丢了，看他着急那样子啊，就跟丢了亲娘似的。红帐这一仗还真是炸出不少故事。李立行在钱运生办公室藏人的事儿，你之前知道吗？
1: 知道的呀。
0: 那苏小姐出主意让我去炸红帐，不光是为了我，还有你自己的打算。
1: 我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呀，但也是为了你着想了。李立行藏在红帐的那个人呢，就叫傅北红，他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日元去买煤化油技术的那个人。日本人一直在追踪他，但是李立行呢，却又背着日本人跟姓傅的做交易，还在暗中跟重庆吹风。他的分量比那通风报信的哨兵要重多了。傅北红才是红帐真正的炸弹，也是李立行最大的底牌。
0: 可这炸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1: 那不重要呀。傅北红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所以军统得到军统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很公平呀。

我不在乎什么公不公平，也不在乎谁利用谁，我只在乎你。你开心我就开心，让我做什么都行。

0: 都准备好了？
1: 有了这个，不会有人认出我来了。解救唐星如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他走了，我也可以走了。
0: 到了苏区，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我的老婆孩子，我的这个家，就全托付给你了。
0: 放心吧，杜鹃同志非常有智慧，你的家他会照顾得好好的，说不定比你照顾得还好。
1: 我怕的就是这个，再这么照顾下去，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来了。
0: 好了，时间不等人，日落时分，我们地下交通线的船会到约定的地方来接你。船头挂着一盏挂了红布的马灯，你就按约定好的暗号去跟船家接头就好。
1: 都背下来了。
0: 老赵，一路平安。

0: 走吗？
1: 走啊，主任的心情怎么样？
0: 不是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啊，我这儿还得赶紧回主任那儿呢。
2: 什么？唐兴如跑了？就在西林工学门口？
3: 所以我赶紧过来和飞兴老弟商量，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这能有什么办法？赶紧跟主任汇报吧。哎，
3: 不行，咱们得把事情弄出个线索眉目，要不然你怎么汇报啊？
2: 哎，别咱们啊，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儿啊。哎，
3: 行，那就算

0: 除非邱老弟帮个忙，你跟主任说说，赶紧发个通缉令，立刻封锁所有离开上海的水路陆路枢纽。
1: 严加盘查，逃跑的女工人的身份、唐秀敏，然后到协定工程门口仔细调查。邓主任听说此事，我亲自做。
0: 我就是主任的一个保镖，你让我让主任发通缉令，
1: 谁惹的麻烦，谁解决啊？

0: 附近的商户了，说是今天早上有辆车当街抓了个女老师就跑，怀疑是共产党干的。
1: 共产党现在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2: 问清楚是什么人什么车了吗？
0: 我刚才也问了，都说是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呀。
2: 继续问，总有人能记得先生。主任瞒着我的事情，我要一件一件东西掏出来。哦，
0: 明白的了。
3: 四五刚才来过了，我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红帐爆炸的事情撇干净。但是东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马上就要到上海来视察工作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叶星城那个兔崽子现在处处跟我作对，我看红帐的事八成就是他干的。
4: 当时我在红帐，叶星城跟我一起进去看的密室，看他的表现，应该是真不知道。
3: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是他干的，你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3: 你务必把傅北红给我挖出来，活解人，死见尸。
4: 好的。
3: 还有，你现在马上回西陵公学去，把唐兴如给我看住了。我现在就剩这一张底牌了。

0: 何远兄啊，是这样，这段时间我和唐小姐的关系处得还蛮好的，如果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唐小姐的心就属于我了。
1: 啊？
0: 可没想到昨晚红章夜总会爆炸，我替你去现场找傅北红，还派了我自己的人也去找他，就让共产党钻了个空子。我一直顾着这边呢，没想到共产党那么狡猾。
1: 怎么了？
0: 他们一定是早就算计好的。黄远兄，你现在赶紧发个通缉令，说不定还能把唐小姐给找回来啊。
2: 哎，郑大爷，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0: 唐香如，
1: 好了，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0: 好了，
1: 好了。我让你盯着唐香如，给我搞女人，你个王八蛋！
0: 你咋骂人呢？
1: 骂你怎么了？我还要打你呢！一天神神叨叨的，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你才是个窝囊废！要不是你大晚上叫我去找傅北红，一大早要陪你去什么仓库，唐香如能丢吗？你别忘了，把傅北红放在红帐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怪不得别人。李立行，咱们一码归一码啊，我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才来帮你的，可你的小舅子他瞎

0: 折腾，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个人脑袋上。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你居然给我搞丢了，还舔着个大脸跟我说，还有脸谈恋爱。

0: 你打吧，打死我吧，反正唐小姐也回不来了。
1: 张飞雄，
2: 主任，
1: 这个老王八给我看住了，哪儿也不许去，搞女人。好，那你就把唐兴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全都给我写出来，写不出来，哪儿也不许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第二见面啊，改了，不过了。
1: 吃肉，行，乐言，带他去后厨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好，别乱跑啊！知道了吗？说话声音小点。好。
2: 怎么样？都很顺利。啊，
1: 朱玉辞职了，说回去照顾妈妈。
2: 她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给我了，再留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1: 朱玉是走了，你的苏小姐在这儿，要不要见见？什么时候来的？一早就来了，跟叶星辰在这儿吃的饭。叶星辰走了，他自己喝酒喝到现在。
2: 知道了。
1: 知道哪个包间吗？就去。一号。哎，我看那样子不太对啊。这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得出面？我是原配呀，工作需要。

0: 看看人家疯狗城，再看看你。
1: 这些都是叶星成送的。知道什么情况吗？
2: 什么情况？还能什么情况？任务完成了，大功一件，为了大国不惜一切代价。
1: 亚罗，你喝多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说这样子的话呢？
2: 叶星成已经知道了红帐里面藏着傅北侯，他也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去抓红帐。
1: 是你告诉他的？
0: 叶星成聪明着呢。他在乎我，所以不在乎我利用他。你呢？你为我做过什么？
3: 侬脏啊的，脏我妈没脏。
1: 亚龙，叶星成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对你再好，那也是帮着日本人对付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你忘了你要抗日报国的誓言？
0: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你出去！
4: 出去！我让你出去！出去！
5: 干什么呀？
2: 哟，你哪位啊？
5: 酒醉心李明，苏小姐，差不多行了啊。
1: 好，老陶，你出去吧，我来处理啊。
2: 王大叔，过来陪我喝一杯。
1: 大陆
5: 已经下班了，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店要打烊了，苏小姐，请你离开。
0: 要我走？可以呀、啊，除非让方家叔抱我出去。
5: 苏小姐，你当我这个方太太是死的吗？她可是有妇之夫。
1: 行了。我来处理吧。
5: 你怎么处理啊？你还这样把他抱出去啊？
0: 我可以啊。
5: 苏亚洛、
0: 黄玉玲，谁不会谈声说话呀？
2: 你心里应该清楚，跟方家树不是一伙人的，你是他的童养媳，对吧？知道的应该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0: 你应该不知道，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生死与共，成双入对。
1: 行了，雅露，你先别说了好吗？
5: 柴米油盐怎么了？家长里短怎么了？我陶玉玲是方家树明媒正娶的太太，你呢？你又是什么货色呀？
1: 行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2: 方家树，你坐下，陪我喝酒。
5: 方六子，我看你敢。苏亚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
1: 行了，老头，
5: 在这闹什么呢？
1: 老头，
5: 你走，
1: 老头，你下去，先出去。
5: 这是我的店，我管不了了，是不是？
1: 啊？
5: 怎么了？
2: 让我走可以啊，除非把我抬着出去。
5: 抬着就抬着，你以为我不敢呢？
1: 老头，你冷静一下。
5: 谁冷静？谁
1: 敢？我来处理好吗？
5: 有本事拿枪打我！
1: 你们交给我。
5: 来呀、
1: 啊！
6: 我拿你个坏人。
5: 石头，你有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吗？走，石头，没事。方家树，
1: 这怎么打人呢？这是？看什么呢？请你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2: 打得好呀！
6: 老陶，老陶，
5: 行了，带着弟弟先回去啊。
7: 好。
1: 还怎么样了？
5: 你说呢？疼吗？
1: 你说呢？工作需要。
5: 你说你也是，我知道你刚才是为了救世的，可你下手也太重了，你敢把孩子脸打的。
1: 那你呢？
5: 我也没下狠手啊。
1: 你这还叫没下狠手？
5: 工作需要。
1: 下次轻点。
5: 啊。你这个苏小姐状态可不对呀。啊，他现在就是颗定时炸弹，你知道吗？你可得把控好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别让他给你惹麻烦。
1: 我知道。话说回来，想说到这孩子现在学会拿枪了，还成人比划了，这以后发展下去还怎么得了？你回去之后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他，知道吗？
5: 这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再说他是保护他妈。

赵建章，老赵同志，抱歉啊，把你给打伤了。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就多开了几枪，谁让你跑那么快呢？啊，不过没关系啊。刚才医生说了，子弹没伤着骨头，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过你要是想

少受点罪，就得先跟我说点什么。要不你这生会不会要了你的命，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你说呢？

0: 说话呀。你笑什么呀？
1: 喂，
0: 咬舌头了！叫医生，叫医生，快！
1: 医生，
0: 看晶晶，看晶晶，
2: 挺狠的，
1: 这晶晶啊！医生，
0: 快啊！
2: 快给看看舌头，指望他说话呢，没舌头可不行。
1: 好好好，
2: 快啊！
1: 好好好。舌根部位被咬断三分之一，不过这个能治，也不会影响行为他说话。你们千万别再让他咬着了啊！
2: 上脚呢，不想当人就给老子当头驴。这条驴的命现在归我管，给我赶紧治好了。
1: 好好，
2: 快啊！贾连章，
3: 是大哥，
2: 安排人不错眼珠子给老子盯着他，一秒都不能离开。
4: 是，
2: 还有，没我的延续，谁都不能见。
3: 大哥，如果一旦主任要来，
2: 主任更不行。他现在已经老了，别让他再添乱了啊！
3: 明白，大哥放心。
2: 乖驴子，等你好了再让你麻木。

0: 夜总会一共死了多少人？两个，经理钱运生，还有咱们的一个哨兵刘德全，就是脸上有个痦子那个。
1: 刘德全，哈，哨兵。
0: 活该他倒霉。你说一个看门的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是啊，
0: 你说一个看门的哨兵，他去夜总会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0: 他给咱们所有人记小账，哎，包括主任你在内，你出趟门，他都给你记下来汇报给涩谷，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他死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痛快！
1: 我为什么高兴？跟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吗？刘德全是涩谷安插在您身边的那个眼线，他就这么解决了，不是挺好的吗？ 哎，还有那个红账，您不是老说那是丁部长戳在咱们眼前的吗？炸了，多好！你的意思是非要把我搅和进这件事情里是吧？我可没那意思啊，都是别人在转呢。我再问你一遍。
2: 钱医生办公室那个人到底在不在你手里？这个我真不知道，骗你王八蛋的！
0: 非要拿到这个地步吗？
1: 姐夫，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2: 你和涩谷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0: 怎么又说到涩谷去了？
2: 他要你明天一大早去一趟宪兵队，把爆炸的事情跟他好好汇报一下。
0: 都在76号呢，去宪兵队干什么呀？
2: 76号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做过什么，瞒不住的。只要你还愿意跟我说实话，姐夫还是愿意帮你的。我
0: 什么也没干呀。行，那我明天多带点人手去。
2: 你觉得有用吗？
0: 那我自己去就是了，主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你说涩谷会对叶星辰下手吗？这件事情是苏亚卢跟叶星辰一手策划的，叶星辰肯定早就做好准备了。叶星辰最好是能在宪兵队放个炸弹，把他和小鬼子一起炸上天，省了咱们多少事儿。
2: 君能用的是整个76号，可不是安个炸弹这么简单。
3: 这涩谷和叶星辰之前闹得那么厉害，两个人互抽嘴巴子，能磨得开吗？
2: 那就看叶星辰这出戏该怎么唱了。

0: 入れ。
1: 養親長が来ました。
0: 中に入れろ。
1: はい。
2: 司古监，
0: 叶处长，今天找你来是想调查一下，前天晚上红章夜总会爆炸之前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3: 不是叫我来汇报的吗？你扯我呀！
0: 在我这里没有区别。特工总部哨兵刘德全，你认识吗？
3: 认识。
0: 他前天晚上也死在了红章夜总会，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他每个月拿涩谷军十块大洋，负责搜集76号所有高级官员的往来行踪。
0: 说下去。
3: 李主任亲自下的命令，要我查到底是谁在给涩谷军通风报信。
0: 李主任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应该去找他，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0: 有意思，你们中国人永远把宗族姻亲关系凌驾于组织之上。李立新是你的姐夫，你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特工总部工作，可现在呢，你们两个居然在相互指责。
3: 司古监，人是会变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人性。特工总部是服务于大日本帝国，在这里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的小团伙。76号要求的是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这恰恰是你们中国人最欠缺的。虽然我个人认为在特工总部你还算得上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但是忠诚与服从这是绝对的体现，没有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人可以逾越。
3: 这个我同意，不过想让我叶星城服从，那也得是我觉得值得服从的上级。
0: 你指什么呢？李立行吗？我吗？还是大日本帝国呢？
3: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涩谷君还想

0: 在76号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那我觉得我要比一个看门的哨兵体面的多吧。
1: 我记得我曾经让宪兵在大街上当众打你的耳光，你当时还说我是小小的日本中尉。
0: 可你还说过，你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为你的大日本帝国出头，那值。我呢，为76号出头，为李主任争面子。可他是怎么对我的？他现在老得连脸都不要了，所以我早就不想跟他混了。

0: 蔡国军，你还记得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吧？海潮对外的身份是稽查
1: 委员会。李主任的1039万存款就是他查到的。他的真实姓名叫吴崇辉。梅机关对这个情况早就掌握了。
0: 好，那我就说一点梅机关还没掌握的。红帐夜总会爆炸，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也跟着着了火。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间密室。第二天，李主任亲自到我关人的地方去找人。原来他在密室里藏了人。
1: 什么人？
0: 还不知道，我抓的人里没有他要找的人。不过我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些烧毁的钢锅，就是做实验的那种，应该是藏在里面的人留下的。
1: 很有意思。哎，处长，你真的太有意思了。
0: 该说的我也说了，我就想要个主卧，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1: 走了。

0: 红江夜总会报告案的调查结果到底是什么？你需要有个合理的说法。红江夜总会不希望76号高层传出丑闻，大日本帝国可以丢脸。这个简单。 共产党干的呗。共产党收买76号哨兵，在红帐夜总会制造了爆炸，并且嫁祸给76号主任李立行，意在挑拨76号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就是这样。
1: 共产党。

0: 东京大本营黑田光夫大佐即将亲临上海，对梅机关的工作进行视察。
1: 正式的文件梅机关已经传达了。
0: 李主任，

0: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很多事不该发生的误会，造成了我们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该有的矛盾。特工总部的工作也因此深受困扰，加上敌人的破坏屡屡得逞。请问两位，我们拿什么向长官汇报呢？当然，我又坚信。 只要我们剿共灭蒋的信念没有变，所有的误会和矛盾都可以既往不咎。从现在开始，打消隔阂，精诚合作，在长官到来之前，交出我们应该有的成绩。
1: 一切听从司部长安排。
0: 人心起，泰山移，这是女主任最爱说的话。现在。 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团结的时候了。是，叶处长向我汇报，我们仗义业总会总经理钱运生的办公室在爆炸当晚发生过火灾，他的办公室的密室里藏着一个人却消失了。你为此还特地追问过叶处长，请问有这回事吗？
2: 钱经理帮我安顿了一位女士，纯属个人私人行为，和歧视六号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女士，红颜知己。
0: 哦，是，金屋藏娇嘛。据我所知，你的前秘书，现任西林公学副校长郑南燕也认识这位女婿。
2: 我有话想要问他，他在哪里？不知道啊。你没有跟他在一起过吗？昨天我们是在一起，但后来他走了，大约是回学校了吧。司武桑要找他的话，应该去学校才对啊。<笑>
0: 既然这样，我再问一下，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你掌握他的情况已经很久了。
2: 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呢？
1: 唐心如那边我一直在监视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0: 我这边
1: 我不需要听这些公话，我需要听一些有具体内容的东西。司武桑，稍安勿躁。那个唐心如这条线索，我们一直没有放松。
0: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调查出一个结果。我尊重李主任的意见，从现在开始不插手你的工作。
1: 好，
0: 但是叶处长是负责情报的，他应该有权利参与你的情报工作。
1: 既然司武桑这么说，我欢迎叶处长加入我的行动，但只仅限你一人。 多谢主任信任。既然这样，那么叶处长是不是也应该把登报悬赏大洋的行动汇报一下呀？虽然行动一波三折，但据我所知，赵全章最终还是被捕归案了。既然主任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0: 精诚合作。 剿共灭蒋，
1: 啊！精诚合作，剿共灭蒋。司武桑，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呢，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0: 叶处长今天的汇报澄清了很多问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洪章耶总会的爆炸是共产党所为。共产党的破坏日渐猖狂，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
1: 是。
2: 这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了。
3: 那李立行和叶星城还斗不斗？
4: 叶星城就是因为李立行，所以才抱了日本人的大腿。恐怕李立行自己都没有想到，叶星城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星城了，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
5: 进。
4: 方副处长，老板。
3: 收干事的来了，说要重新商量一下价钱的事儿。我知道了。
4: 还没到结账时间呢。

0: 喂，你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汤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吧？
3: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4: 我是申洁勇，大家都喊我申二娘。
5: 南门人有没南门人哈？
6: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7: 我喝酒我都死了。
8: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9: 不干了，你们谁？
4: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10: 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3: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 话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0: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11: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烧的叫湘西，它烧的就配这个，它大的呢
12: 要配这个平边出来，
11: 就要配这个。
4: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味。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13: 主要的是什么呀？
7: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13: 为什么不能讲呢？
7: 这是我的秘密噻。
4: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刷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该香该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4: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15: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16: 鱼皮很脆，
3: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11: 说不好是假的噻。
4: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直接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鱼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4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 鲍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害死，不但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14: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9: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8: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4: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晨七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8: 你老公呢？
12: 从好久，
8: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4: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8: 一二三四，你好久没过吃我烧烤了。
17: 我没找到第二个。
8: 我说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17: 你说的算
8: 不起。
17: 哎呀，说那些。
8: 不大气嘛。
4: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8: 我能跟到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7: 我们吃吃宵夜，他到你来，
15: 主要是感情
8: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18: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7: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最好还是你比较成功，
8: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17: 徐文，徐文，加倍。
8: 我很慢。哎，来呀！开心最重要。
19: 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20: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和我儿子吃下月。我儿子。
21: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22: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23: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24: 来干嘛呢？去刘家吧，正好喝完了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25: 我叫刘慧英。
26: 三月要分手了吧姐？
25: 保定吵和人吧，反正都是吵和刘的火烧是吧？
26: 是啊。
25: 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26: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

0: 沏杯水。
1: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2: 火锅上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0: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一宿，比如他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

0: 你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三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1: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2: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3: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4: 个儿大，肉香。
5: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的肉，板肠，特点的人特别多。
0: 驴肉都有肥牛，血糖油特别多。
6: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7: 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8: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9: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用说我要什么样的，不用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0: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八四十，这是120。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0: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9: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8: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2: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3: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11: 哪们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0: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2: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0: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巴溜，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外焦里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3: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
13: 传起来点都一直到现在
9: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没变。
1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5: 20-30，一共30。
16: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上一轮了，啊，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13: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11: 啊，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万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0: 给你分着呢啊。
17: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

0: 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代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2: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3: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六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3、2、1，
1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9: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1: 徐林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
0: 我省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柯瑞文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0: 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启动，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于英，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希望国家数据局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办出更大影响力，结出更丰硕成果，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刘烈红对贵州给予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进展。刘烈红指出，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数据局将继续大力支持贵州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探索更多经验，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打造成数据产业领域的国际知名盛会。国家数据局和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一行，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
4: 徐林向马里亚姆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铁杆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贵州愿与旁遮普省一道，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立足现有良好基础，持续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数字经济、教育人文、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里亚姆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贵州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朋友、好伙伴，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贵州交流合作，愿以此次参加数博会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贵州友谊经验，推动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增进巴中两国友谊更好贡献地方力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郑立、罗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黄志勇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打造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中国电信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柯瑞文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与贵州合作基础良好，战略契合度高，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信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安全方面的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罗强、黄志勇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数字赋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电信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今天，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副省长罗强宣读关于组建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机遇，步步深化发展数字经济，组建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着眼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科学决策水平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举措，希望各位委员把专业所长和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重大决策咨询、重要趋势判断、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为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贵州将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梅红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令人振奋，将认真履职，与各位委员一道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努力把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成服务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智库，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绘制聚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清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荣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分别围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算电协同、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云深处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秋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数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云深处科技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新空间。朱秋国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表示贵州数字资源丰富，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贵州率先应用，希望进一步扩大场景开放，在算力运维、能源开发、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贵州数字经济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云深处科技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周博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发展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等四类产业，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贵州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周博文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实验室情况，表示贵州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将聚焦科研协作、安全治理、科技人才等领域加强互动交流合作，更好助推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岳峰致辞，省领导郑丽、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全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数字经济成为展现贵州新风采的亮丽名片。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贵州将积极拥抱智能浪潮，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发展壮大数字产业，营造共融共生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依托数博会、企业节两大平台，携手华为及生态伙伴，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共创贵州数字经济美好未来。刘烈红说，在数据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背景下，数据产业正迈向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数据产业加速迭代升级。期待更多企业依托华为828 B2B 企业节，深化数据应用，推动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以更加普惠智能数字化转型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共建良好数据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岳峰说，华为云愿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生态伙伴，共建共享繁荣的智能生态，以硅基算力黑土地夯实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以开放的 AI 原生云汇聚模型、数据与应用创新，让先进 AI 能力更好服务千行万业，加速贵州产业智能化升级，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开幕式上，在李炳军、郑丽、周岳峰见证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推杆启动828 B2B 企业节，华为云及生态伙伴企业发布了828精选 AI 解决方案，有关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应用实践经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国家数据局、贵阳市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华为公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省领导卢雍正、胡广杰、张晋平参加会见。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副省长思伦、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经济副市长朴胜秀、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主任李鹏德，以及有关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
0: 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旅居等特色优势产业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各位来宾以树博会为桥梁纽带，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与贵州交流交往，积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推动数字经济、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索克、朴胜秀、李鹏德感谢贵州省的诚挚邀请和周到安排，对近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将以参加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数据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数博会的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一行，副省长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葛月一行表示欢迎，向苹果公司对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十四五以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创新方式举办数博会，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转型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希望苹果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不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贵州将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前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葛月感谢贵州对苹果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苹果公司 iCloud 项目落地贵州以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例证。与贵州的合作是苹果公司最重要、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之一。苹果公司愿持续投资贵州，深耕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苹果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架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历史担当，全面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助力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树牢大抓基层、服务基层的鲜明导向，在助推改革创新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围绕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深走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今天， 贵州省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徐光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杨同光出席。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耕三农沃土，服务三农事业，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农资保供稳价、现代流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深化综合改革，完善联合社治理机制，抓实社有企业改革，推进基层社提档升级，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徐光宏对近年来贵州供销合作社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强化政治引领，担当职责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7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并致辞。8月27号，卢雍正同志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并致辞，表示希望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合作，共同探索培养高素质数字人才，激发数字人才新活力，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8月2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13届六次常委会议，要求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沟通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提升服务效能，助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7号，副省长罗强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开馆仪式并致辞。8月26号，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在黔南州惠水县启动。该生态链由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链主企业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现场与首批链源企业代表、链源院校代表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次启动的生态链取得了数据标注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已获得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的6类工种的实施资格，将通过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持续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力争3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6000人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展馆布展加快推进，专业展、特装展会已全部进场。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阳学院的300名志愿者整装集结，将负责嘉宾接待、会场保障、秩序维护等工作。记者8月26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全省法院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黑恶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稳定法治防线。1月至7月受理电诈及关联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4.9%，电诈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与此同时，禁毒大扫除成效持续巩固。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一审案件814件，1302人，受案数同比下降40.01%，毒品犯罪案件受理数连续8年递减。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民族歌舞剧《锦兰》在京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十多项非遗技艺融入歌声和舞步，生动呈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采集构建本土农业数据集，培育行业大模型，推动数据要素落地应用，助力山地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新闻网报道，黔南州平塘县者密镇六洞村的乡村篮球赛火热出圈，观众座无虚席，宛若超级碗现场。当地每年都举办篮球赛，促进交流和团结。月至前行专家服务团日前走进六盘水盘江能源技师学院和水钢技师学院，来自广东的职教教学骨干通过专题授课、实训指导等形式，助力院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号正式首航，航班每周一、三、五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历

0: 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9: 展大夫，
10: 镇定哥来了。
9: 王叔叔，
11: 镇定来了。
10: 镇定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9: 我爹担心药铺住的不如家里舒服，所以啊让我送些被子。
10: 啊，来给我吧，
9: 这里还有些吃的。人多，
10: 我来拿。
9: 这些被子放哪儿？我帮你拿过去。
10: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9: 给我吧。
10: 真的不用了。哎呀，
9: 你给我吧。哎呀，给我吧。
10: 给我吧。我自己来。
9: 好了好了，丫头，你啊和正定出去走走吧。啊，
10: 我，您不是要我学习吗？
9: 你这个丫头，学习什么时候不可以学啊？我说让你出去走走，你就去吧。给我，啊，快去快去快去！
10: 大爷，
9: 快走快走，你也是啊！啊，俩人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大爷，
9: 快走！
10: 大爷，大爷！
11: 哎呀，您这是什么意思
9: 啊？我说王耀啊，你这都没看出来啊？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喜欢那小子了。哎，我说啊，你就是个老糊涂。门好像被锁上了。前面有个包子铺，卖的包子挺好吃的，要不然我们去买些包子吧。

0: 任东，前面马上就要到包子铺了，你冷不冷？
1: 不冷。
0: 那你累不累？
1: 不累。
0: 哎，任东，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在有意跟我保持距离呢？
1: 没有啊，你想多了。
0: 哎，你告诉我实话吧。你从来不撒谎的，你告诉我吧。
1: 我听说你和蔷薇合了八字，要定。

0: 已婚。我是刻意跟你保持距离，怕蔷薇误会。
1: 大学都还没毕业呢，我根本没有订婚的打算，而且那都是谷家奶奶和我娘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
0: 可是蔷薇很优秀啊，你跟她也很般配的。
1: 不，我现在知道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蔷薇。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在我心里另有喜欢的人了，只是我不知道现在对他的感觉是亲情、友情

0: 我们还是去买包子吧。
1: 包子啊，包嘞，好吃的包子。
2: 老板，来两个包子。
3: 哎，好嘞。
0: 啊，眼睛进东西了。
2: 哎，别拿手着我。

0: 你的包子，哎，
1: 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谢谢。走吧，我们去买包子。
3: 我正要端药给你呢，你怎么出来了？
4: 每天都要喝这么多药，我真的喝不下了。
3: 你乖，你昏迷了这么多天，当然要好好补补身子了。你爹呢？这两天又在清源堂忙，你可别让他担心呐。
4: 那个展叔叔也真是的，自个儿不正常也就算了，还带着我爹一块儿不正常。万一要是感染上了肺痨的病菌，那可怎么办啊？
3: 蔷薇，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的救命恩人呐。你爹啊，一早就想去看那些肺痨的病患了，只是当时你奶奶不同意，所以他才没有坚持。现在呢，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愿望吧。好了好了，赶快把药喝了，要不然你奶奶看到了又该训你了。
4: 你怎么回来了？万一把肺痨病菌带回来，那可怎么办？真讨厌！阿姨，我想回房了。

0: 韩冲，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阿姨。
0: 凡事不要太憋在心里了，有事要想得开。如果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等你想说了就来吧。
1: 谢谢阿姨。
0: 啊，你和古大夫还没有吃夜宵吧？我去给你们做。
1: 哎哎，不用了，阿姨，我买的包子还在车上呢，我吃包子行了。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啊，
1: 我想买蝴蝶的新唱片。怎么
0: 是你？
1: 我哼，
0: 我在这里上班。
1: 我是来买唱片的。
0: 哼，买唱片啊？哎呀，咱家的唱片卖谁都卖，就是不卖给你。
1: 你这开门做生意还选客人呢？

0: 哎呀，你管我选不选呢？反正唱片就是不卖给你。
1: 你，哼，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开个唱片行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就是不走，你还能把我拉出去啊？
0: 你，
1: 哼，哼，怎么了？不敢碰我啦？刚才不是还挺凶的吗？
0: 我懒得跟你一般。

0: 怎么着？你今天要是不卖给我唱片呢？哼，我就一直在这烦你。
1: 你怎么这么烦呢？赶紧选，选了赶紧走人，烦，让开。
0: 哼，你以为我愿意在这买啊？要不是附近只有这一家，我早就走了。哼。

0: 偷，买唱片不给钱，抓小偷！小偷，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嗯，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1: 你要干嘛？
0: 干嘛？偷我东西你还装傻呀？
1: 我怎么可能偷你东西啊？钱放柜台上了。
0: 哎，你撒谎的水平也太一般了吧？我在柜台上怎么没看到钱啊？
1: 因为你瞎。
0: 你骂人是吧？
1: 不光骂你瞎，你还傻呢。你回柜台找找不就行了？
0: 跟我走。
1: 干嘛？
0: 干嘛？
1: 放手！
0: 带你去警察局。
1: 放开我！
0: 走啊！
1: 别耍流氓！
0: 这先生，
1: 先生，
0: 先生，先生，
1: 先生，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吧？你会是肺痨吧？
2: 肺痨，
0: 肺痨，
2: 离远点，传染，
0: 赶紧把人送到城西药铺去。
1: 哎，等一下，万一他传染给我了怎么办啊？
0: 你这个见死不救的胆小鬼！
1: 哎，
0: 走，走。
3: 嗯，
1: 来，
3: 哎呀，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你们来干什么呀？
4: 我们来找你啊，大嫂担心你，说要过来看看你。
5: 是啊，咱们都已经腾出地方给展大夫义诊了，你就没必要也搭上名来帮忙吗？
3: 哎呦，我只是帮点小忙，我又没跟里面的患者接触，没事的。
5: 你说的倒是轻巧，咱们夫妻两个好不容易有点安生日子过，哎，你要是再得了肺痨，你让我跟郑婷怎么过呀？
3: 你这乌鸦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5: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哎呀，富贵，咱们郑定的婚事到现在还没着落呢，你说你要再染上肺痨了，那人家谷家又该瞧不起咱们了。
3: 现在谷大夫也在清源堂给人家义诊呢，再说人家展大夫对治疗肺痨病患他很有一套。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4: 就算没事儿，我跟大嫂还是会担心你啊。
5: 啊，
4: 再说药铺有忍冬帮忙，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5: 跟我们回去。
3: 哎，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要害怕的话，你们两个先回去，我这儿正忙着。
5: 荣华，帮我把你大哥拉回去。
3: 不是，
4: 大哥，
3: 不是，你们听我说，我不是，不是，
0: 让一下，让一下，
5: 走路看着点儿。
4: 来，陆瑶，
5: 荣华，你不要命了？
4: 我刚才看到陆瑶进药铺了。
5: 陆瑶，
4: 啊。你确定没看错？哎呀，她是我女儿，我怎么会看错呢？
5: 陆瑶怎么也掺和进来了？
3: 我说你们两个先别担心，赶快回去吧，我进去看看。
5: 我不让你进去。
3: 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你们回去在家等着好不好？我去把陆瑶找回来。哎呀，赶快回去。
5: 回去吧，我们回去吧。啊，我回去。
1: 来，快把它放这儿。
0: 慢点。
1: 血！
0: 真的是肺痨啊！
6: 丫头，你看着点，我出去看看。
5: 啊，
0: 陆瑶，没事吧？怎么了？
6: 真的是肺痨，你们赶紧出去！
3: 肺痨，你们赶快出来！
7: 大爷。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你还记得之前我怎么给别人诊治的吗？
7: 嗯，
6: 那你就照着我的法子给这个病人诊治吧。
7: 可是您不是说我没有行医执照不可以行医吗？
6: 哎呀，人命关天，今天就破例一次吧，快去。
7: 好的。

0: 这什么呀？怎么这么熏啊，舅舅？
1: 这是艾叶，这是驱毒的、消毒的。啊，对了，刚才那患者，你们没沾上他唾液什么的吧？
2: 嗯，应该
0: 没
2: 有。
1: 哎，那就好，要是沾上就麻烦了。
2: 哎呀，救人的感觉还真好嘛。
3: 是啊，今天我们也算做了件好事。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舅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跟这个流氓才没什么关系呢。
1: 不是，
4: 哎，谁是流氓啊？别恶人先告状啊，你拿了唱片不给钱就是小偷。
0: 哎，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为了一张照片，我至于吗？
4: 那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呀？
0: 我真是懒搭理你。我说多少遍了，钱就放在柜台上。
4: 我怎么没看见？根本不可能。
0: 你没看见，你不回去找吗？
1: 别吵了，别吵了。哎，那边还有患者呢。哎，什么唱片？多少钱？舅舅放唱片多少钱？
0: 舅舅，我来。舅舅，你可千万不能给他，我已经给过了。
4: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啊？
0: 你真是个死无赖，你！哼。
4: 喂，你给我站住，还我唱片啊。
1: 这两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5: 陈老板。陈老板、咱消毒水用完了还有吗？
1: 啊，库里还有，我进了不少，我去库里拿。
0: 好。你干嘛？
4: 放手啊。
0: 你还给我，你想干嘛？
4: 偷我唱片不给钱？给，还给你吧。
0: 你臭流氓啊，抢我东西。
4: 我流氓？你还小偷呢？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知道你是陈记药铺老板的亲戚，所以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这次我放过你，下次我绝不轻饶。
0: 喂，你这个无赖，我跟你拼了！
4: 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还给我！
4: 放手啊！哎呦！
0: 你
6: 干什么呀？
0: 你！你敢走？你个流氓，臭无赖！
3: 奇怪了，我明明是看到路遥进了药铺，这
7: 是啊，这丫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哼，娘，我被欺负了。哎，
7: 你回来的正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进药铺？
0: 我去救肺痨病人啊。
7: 肺痨病人？
0: 就是因为救那个肺痨病人，才跟那个无赖流氓在一起。他居然欺负我！
7: 你先跟我回房，我待会儿找你算账。
0: 娘，我说他欺负我，
7: 我叫你回房，听到没有？
8: 行了，陆阳，去，回房吧，
7: 上去。肺痨病人，
3: 大嫂，来坐。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什么事儿？
3: 我想要跟你借点钱到外面买房子，因为我怕这样下去染上肺痨就糟了。大嫂，等我买了房子以后，你跟郑定也可以搬到我那边住啊，这样你就不用提心吊胆的，等着肺痨事件过去以后你再搬回来住，好不好？
7: 哎呀，荣华，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吗？我现在真的没有钱，那钱都投到你的酱油工厂里了吗？我现在真没钱了。
3: 哎呀，你怎么会没有钱呢？你这么精明，你一定会留一点钱在你身边的。大嫂，你就把钱借给我嘛，大不了我多给你一点利息嘛。啊，
7: 哎呀，荣华，你真是的。我说你平常让你搬家的时候你都死皮赖脸不搬的，哎，怎么这回没人催你还这么积极？哎，我说我们除了亲戚关系还是生意合伙人吧，怎么没过河就拆桥呢？
3: 哎呦，真是，我哪里没过河就拆桥了？你也知道我只有陆瑶这么一个女儿，自从离开我男人之后，我就处处为陆瑶着想，我命苦啊。我得了肺痨也没关系，可是陆瑶要是得了肺痨，那你让我怎么活啊？
7: 哎呦，你在我这儿唱苦情戏也没戏，没钱。
3: 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两天前我们不是刚把上个月酱油工厂赚的钱分了吗？而且那时候你还说，只要能救醒蔷薇，不管花多少钱你都愿意。你根本就是有钱非不肯借给我吗？
7: 哎呀，我说你竟然敢偷偷惦记着我的钱，真是日防夜防，

0: 贼难防，你也太过分了吧。
1: 什么家贼啊，我偷你什么了？你干嘛把话说这么难听啊？
0: 我管你吃住，你还惦记我的钱，就跟贼是一样的。
1: 是你自己平时太抠门，是你不肯把钱借给我，干嘛说我是贼啊？
0: 我抠门还不借钱给你？你也知道我们上个月刚分的钱，你的钱呢？哦，全世界都是傻子，就你精啊。哎呦，
1: 你这么爱计较，那我们把账给算清楚吧。
0: 算就算，最好吧，从你进我们家门就开始算起，一笔一笔算清楚，谁怕谁呀？
1: 好啊，自从我进你们家门之后，我就委屈到现在，我什么家务都得做。你呢，我还得看你脸色，你要怎么赔给我？
0: 哎呀，你说话也不怕闪着腰啊？啊，你们母女流浪街头的时候，谁帮的你们？谁收留的你们啊？你们吃喝拉撒、路遥上学的钱，谁掏的？
1: 那加油工厂呢？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你有本事开酱油工厂吗？
0: 你太可笑了，没有我，你酱油工厂开得起来吗？你有钱吗？钱呢？拿钱来，钱呢？钱呢？
1: 够了，你既然把话说得这么绝，那就别开工厂了，我们散伙算了。
0: 散伙就散伙，谁怕谁？哼，最好连亲戚都不要做了，你明天就搬出去。太好笑了。
1: 搬就搬嘛，谁怕谁啊？我就不相信出了这个门我活不下去。
0: 有志气，明天你就搬。
1: 不搬王八蛋。

0: 撒谎，全部都是为了你自己，你为的是你自己。我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你只不过是利用我，利用我想要得到谷家的财产，为了报复奶奶。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1: 秋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爹不多说了，乖，蔷薇，爹是最爱你的，爹真的是最爱你的，蔷薇，
0: 够了，我不想再听，我告诉你，我恨你，我们俩会变成今天这种关系，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是你自作自受。
2: 方成，方成，你没事吧？方成，方成
1: 来了。
2: 方成，你没事吧？方成，啊，方成
1: 来了。哎
2: 呀，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静怡，
2: 哎呀，你的手怎么破了？
1: 啊，没事，没事。
2: 哎呀，不行，我去拿纱布给你包扎一下。你等着啊！
1: 不用了，真不用了，静怡。
3: 奇怪，古风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4: 风儿，是你回来了吗？

0: 好了，以后啊，你别喝这么多酒了。啊，我没事。你看我没事，放心吧，我真没事。你喝这么多酒，是不是因为忍冬啊？是啊，忍冬不是在陈记药铺吗？你知道我怕什么吗？
1: 那边肺痨病人那么多，他要是染上肺痨，那该怎么办？
0: 你也别太担心了，忍冬这孩子心地善良，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上一次他能够大难不死，我相信他的福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嗯，
1: 没错。但愿如此，他会没事的。
0: 好了，那时间不早了，我去回去了。
1: 哎，我送你啊。

0: 不用。哎，哎，慢点。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我扶你上床，躺下吧。来。哎呀，慢点。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呀？来，好了，哎呀，哎呀，来，来，慢，慢点，慢，哎哎哎哎！哎
1: 呀，你们干什么？啊！
0: 哎呀，让开！哎呀，娘！
1: 不要脸的东西，背着我，你们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2: 老太太，您替我们解释。
1: 闭嘴！
2: 老太太，
0: 娘，不是这样的。
2: 老太太，您替我们解释，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老太太，
1: 你还想打我呀？
2: 我不敢。老太太，
1: 我告诉你，你不过是我们谷家的一条狗，你敢反过来咬主人？今天我不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2: 不是，老太太，您听我们解释。
0: 娘，
2: 老太太，
0: 娘，我打死你！娘，
3: 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快叫我爹过来。好。
2: 老太太，
1: 打死你！
0: 娘，娘，娘，
2: 老太太，别打了，老太太，老太太，
3: 别打了，
1: 我
3: 打
1: 死你！不要脸的东西，
3: 别打了，别打了。
2: 老太太，别再打了！
1: 打死你！
3: 别打了！

0: 的。
1: 娘，娘，娘，娘，
2: 奶奶。
0: 啊，怎么会这样？回去看看。
3: 啊，走走走走。
4: 你们这两个畜生，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2: 奶奶，你消消气嘛，别那么激动。
0: 娘，
3: 老太太怎么了？
1: 古风，
0: 娘，
1: 我真的没有啊。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这两个畜生让我捉奸在床，竟然还要打我呀！
0: 啊！老太太，你误会我们了。
4: 我误会？亲眼看见还会误会啊？
1: 娘，娘，娘，你真的误会了，我们没有啊。
4: 闭嘴！这个贱人还有话说呀你？
1: 我没有啊，娘。
0: 老太太，你消消气，你让他把话说完，再骂他也不迟嘛。先听他们解释嘛。
4: 我亲眼看见的，绝对假不了。
1: 古风，古风，你听我说，娘真的误会了。我跟房城没有事的，当时房城的手扎破了，我帮他包扎好之后，可是没想到重心不稳就摔倒在一起了。我干的真的没有啊。
0: 是
1: 的，
4: 就这么巧啊。啊，你们两个一摔跤就让我给看见了，是这样吗？
0: 老太太，真的就是这么巧。不相信的话你看看我的手。
3: 对啊，
4: 你的手能证明什么？告诉你们俩，你们两个是要被进猪笼的，知道吗？
2: 奶奶，我看这就是一场误会。
0: 娘，真的是误会吗？
4: 我误会什么呀？你别忘了上次我就跟你说他们俩在服装店里头眉来眼去，早就有事了。
0: 娘，我相信房城，更相信静怡，他们两个不会背着我乱来的。
4: 好，
2: 奶奶。
4: 好，
0: 娘，
4: 这就是我的儿子，想着外人，而不相信他老娘，那就是说，要把他们留下来让我走啊！我走！
0: 别，
2: 奶奶，
0: 别这样，
2: 奶奶，你别走。
0: 娘，
4: 怎么不是这样？不走就让他们两个给我滚！
0: 好，
4: 滚！
0: 好，阿忠，你带房城回公司住。啊，快，走了，房叔，赶紧的，走。
4: 他呢？这个贱货呢？
0: 娘，我相信静怡，他对我别无二心的。
1: 娘，我求求你，你别赶我走。
0: 我相信静怡，
1: 我求求你，
2: 奶奶。
0: 娘，
2: 你别打了，
0: 娘，娘，
2: 奶奶，奶奶，你别打了，
0: 娘，你不要再打了，娘，娘，
4: 不要看见你，
2: 奶奶，你别打了，别打了，
0: 你住手，娘，
4: 我滚，滚，
2: 奶奶，
0: 娘，
4: 不要。
1: 求求你，你真的误会我了，奶奶。
0: 娘，
2: 滚！
0: 娘，
2: 滚！
0: 阿
2: 姨，
0: 静怡，娘，
2: 奶奶，这么晚了，你让阿姨去哪儿啊？
4: 她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最好死在外头。
0: 娘，
1: 娘，我没有。
0: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呢？静怡这些年为了我们谷家辛苦操劳，从来没有做出出格的事啊。
4: 什么？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还不算出格呀？亏得我是在谷家，我要是在外头，他们两个还不把我杀人灭口了才怪呢。
0: 娘，
1: 娘，娘，娘，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在这里非亲非故，你让我去哪里呀？啊，娘，娘，娘，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谷家的事情。
4: 你滚得越远越好。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谷家的人。滚！
0: 娘，娘，
2: 奶奶，我不让阿姨走。你要让她走，我就跟她一块走。
4: 你
2: 啊，奶奶。
0: 娘，娘，
2: 娘，
0: 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4: 叫他滚！叫他滚！
0: 娘，
4: 我问你，你是要他，还是要我？
2: 爹，不能让阿姨走！
4: 我再问最后一遍，你是要他， 还是要我？
0: 好，蔷薇，回来。
2: 爹，你不能让阿姨走。阿姨，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啊！奶奶她太不讲道理了。
4: 蔷薇，你想气死我呀？
2: 奶奶，
0: 娘，
2: 奶奶，
1: 你走，
0: 娘，
1: 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
0: 你怎么样，娘？娘，
2: 奶奶，
4: 乖。

0: 娘。
1: 静怡，对不起。

0: 哎呀，方叔啊，你以后少喝点酒，都喝成这样了。你看，坐，喝杯茶，醒醒酒。
1: 不，我不喝茶，我喝酒。你去给我拿酒去。
0: 都这样了，你还喝什么酒啊？要不是你喝酒误事，能伤害到静怡阿姨吗？
1: 你说的没错，都怪我。
0: 都是我害了静怡。好了好了，你也别难过了，以后咱们不喝酒就是了啊。都怪那个老太太，她冤枉我也就罢了，她竟然冤枉静怡，她简直太过分。哎，你没事吧，方叔？要不我带你去医生那看看？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方叔啊，其实我早就看得出来，你对静怡阿姨有好感。 但是我相信你和阿姨都是有分寸的人，你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谷家的事的。哎呀，老太太那边你就不要在意了，她就那德行，一旦生气，多难听的话她都说得出来啊。关键是谷大夫他相信你，所以我觉得吧，只要把这个误会啊早点解开，就不用再让静怡阿姨受委屈了嘛。

0: 行了，韩冲，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真没事啊？
0: 真没事。
1: 那我走了。
0: 嗯，
1: 你喝点茶解解酒，千万别再喝酒了啊。
0: 好了，回去吧。
1: 好了，再见。

0: 娘，你别装了。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奶奶的脉象平稳，根本就没事。
1: 可是奶奶刚刚明明就要晕倒了呀。
0: 是为了阻止我们挽留你阿姨。
2: 啊！站住！
1: 哎，奶奶。奶奶，你干嘛骗我们啊？
2: 我要不这么做，你们不是把那个女人给留下来了吗？
1: 奶奶，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是一定相信静怡阿姨跟房城叔叔肯定不会干这种苟且的事情，我相信他们。
0: 娘，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过分吗？静怡在这里无依无靠的，这大半夜的，你要静怡住哪里去啊？
2: 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关我什么事？
1: 奶奶，
0: 不行，我现在去找他。
2: 给我站住！你要是敢去找他，我就立刻离开这个家。
0: 娘，
2: 我真不明白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不够资格做我们谷家的媳妇。
0: 你又说这个干嘛了？娘，
1: 奶奶，静怡阿姨虽然没有给谷家添什么子嗣，可是她对我就像亲娘一样，就凭这一点她就是个好女人。
2: 浅薇，你还小不懂，她走了更好，你爹可以再娶一个。
1: 奶奶，
0: 什么再娶？娘，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娶妻生子呢？静怡她不能再生，是因为当年她意外流产，这些年她对你对我还有对蔷薇都是无微不至的，而我呢要忙清云堂的事情，从来没有一天好好的陪过她。可是今天我们居然对她有这么大的误会，还把她赶出门。娘，你说我这心里面有多大的愧疚啊。哎，
2: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她在这个家里头吃好的喝好的，在外头还不知道有多落魄呢。
1: 哎呀，奶奶，
0: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给找回来。
2: 你敢？你
1: 奶奶，奶奶，爹，你快去看看奶奶，快去呀，去呀。
0: 娘，娘，娘。

0: 阿姨，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您先起来再说，快。阿姨，到底怎么了？
1: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阿姨，走，我们先回去。
0: 蔷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阿姨跟古大夫吵架了？
1: 你行了，别在这看热闹了。
0: 阿姨，我不是看热闹，我是担心阿姨呀、啊。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1: 你现在走就是最大的帮忙了。
0: 我，
1: 阿姨，你别哭了，我们先回去吧。你知道奶奶这个人，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嘴巴坏了点，她就是太讨厌房叔叔了。加上之前又发生了一些误会，所以他才会对你这样的。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2: 不行，我不能回去，奶奶看见我肯定又要激动了。
1: 爹现在在劝奶奶，

0: 现在带你到外面找个地方住下，等奶奶气消了我再接你回来。
1: 我在这儿无亲无故，我能去哪儿呢？
0: 阿姨，我不知道您跟老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误会，但是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要不这样吧，您如果不嫌弃的话去我们家住着。
2: 你家那么差，阿姨怎么住啊？
0: 只能委屈阿姨了，总比流落街头好吧。要不然你们说能去哪儿呢？
1: 这倒是啊。蔷薇，听话，你先回去，我还是跟忍冬走吧。
2: 阿姨，委屈你了。忍冬，阿姨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嗯，
0: 我答应你，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来，阿姨，我们走吧。
1: 蔷薇，听话，我跟忍冬去。走。
0: 阿姨，我骑车带您吧。

0: 佳平啊，佳平，你明天去把你爹给找回来吧。
1: 你找我爹有事啊？
0: 哎呦，这陈家药铺他就给忍冬开工钱，又不给你爹开工钱，也不知道他在瞎忙活什么。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Thank you.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地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

0: 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它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八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一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它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1: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那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

0: 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1: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1: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4: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3: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4: 啊。
3: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经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经络静脉曲张。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3: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经索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经索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经索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

0: 慢队长感消失了，那经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椎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六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椎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椎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一般曲张分为三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
1: 啊，
0: 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东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就像是没有

0: 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1: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0: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1: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0: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0: 欢迎到移动诊室。
1: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0: 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1: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作为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啊，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啊，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来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0: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觉得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呢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和就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0: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1: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身体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0: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1: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

0: 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吧？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2: 谢谢。
0: 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
0: 天！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爸爸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蜘蛛人天才病，这种罕见病让人唏嘘。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征这一类患者呢，它不光高，它主要是不协调。
0: 你以为患上的是心血管疾病，可能真相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次重视的发现的就是出现了动脉瘤或者动脉狭窄猝死。我们有些有家族史的，就是家里面有年轻的，刚刚大家讲的几个有运动员都是很年轻，我们不治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治疗，可能就突发死亡了。
0: 孕前筛查很重要，关口前移要记牢。
1: 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么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马方综合征了。
0: 本期医生开讲邀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胡奎为您讲解巨人杀手马方综合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杨野，欢迎二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野。
0: 那请两位乐学嘉宾呢先来和我一起看大屏幕。朱刚，中国原男子排球运动员，国家男排副攻手，身高204厘米，体重89公斤。张嘉迪，中国原男子篮球职业运动员，被誉为小姚明，身高218厘米，109公斤。霍轩，前女排运动员，身高190厘米，74公斤。
2: 我感觉他们都好高呀。
3: 是，感觉他们站我这个身高站在他们身边，都感觉他们像巨人一样。
0: 是啊，这个最低都1米9了。

0: 对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个子都会很羡慕，两位也是找到了他们的这个共同点。那两位不妨猜一猜，他们为什么身高这么高？嗯，
1: 我觉得应该有遗传的因素。
0: 遗传。
1: 对，再加上如果是后天营养补得比较好的话，骨骼发育应该会挺好的吧？
2: 而且我觉得都是运动健将啊，可能和他们运动这个历程也有关系。
0: 是，这看到高个子吃得好，营养好，爱运动，这我们一般看到高个子以后会形成的一个第一反应。但是呢，也有可能啊，他们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啊，在这个身体特征上，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材瘦高，躯干细长，四肢和趾也比较细长，它就叫马方综合征。那患上这种病的人呢，也会被称为是蜘蛛人。而且这个病还有两个让人听上去很害怕的名字啊，叫做天才病和巨人杀手。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种疾病，要知道朱刚在去世的时候年仅30岁，张嘉迪24岁，霍轩28岁，年纪轻轻因为这个病英年早逝。
1: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新闻，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美国前总统林肯就疑似就是患有马方综合征，他的所有的特征都和这个症状有点相似。
0: 是，这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是身高比较高还是得了这个病呢？又有什么方法去干预马方综合征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出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胡奎医生，欢迎胡医生。
3: 胡奎主任医师，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挂职，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研究室副主任，欧洲心脏病协会专家会员，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百层次，获首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贵州省青年科技奖等，擅长微创心血管外科手术、遗传性主动脉疾病规范化诊疗。
0: 胡医生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这个马方综合征，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我也是头一回听这个名字啊，马方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身高一般情况我们认为就是和咱们吃的营不营养啊、运动多不多呀、或者说咱们这个基因遗传有关系。那是不是就是说马方综合征更多的也是和这个基因有关呢？
4: 是这样，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呢，它也叫马凡综合征。实际上我们更多大家听得多的一些是叫马凡综合征的。它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结缔组织病。我们最直观的外观这一类人呢，就是身高很高，大家都刚刚也提到说天才病啊，这个
0: 巨人杀手，
4: 对，它的直观呢就是身高高。但是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征这一类患者呢，它不光高，它主要是不协调啊，它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这个臂展，就你手张开，一般是略低于你的身高的，但是马方综合征的人他就臂展是大于身高的。然后我们90%的人他都是这个有一种基因叫 FBN1 这个基因突变，另外有10%的人呢是不知道什么基因，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但是都是遗传相关的。这马方综合征他全身有一系列的表现，不光是身高一个，有很多，这个全身各个系统，很多系统都会受到累积。
1: 那除了像您说的就是身高修长、四肢也修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特征吗？
4: 对，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它会累积我们全身很多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骨骼系统、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皮肤。那么累积的不同的系统呢，它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大家首先直观看到的就是累积骨骼系统，那最常见的刚刚大家讲的身高很高。那么还有骨骼系统还有很特征的，就是我们这个叫脊柱侧弯啊，就驼背，侧弯或者侧凸、后凸，就是脊柱的畸形，它有驼背。再一个呢，我们还有鸡胸、漏斗胸，就是骨头胸骨突出去或者凹下去，还有我们扁平足，还有就是这个长骨的伸长很快，这就是高高的原因。骨骼系统，它这是我们直观上看到的，它的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心血管系统啊，这个眼睛啊、皮肤啊，都会有受到累积。
0: 您这么越说，我越心惊啊！因为刚刚咱们说这个马方综合征的一些特点，除了这个身高相对来说高一点之外，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瘦。 我这长年累月其实也没胖太多，也比较属于这个瘦高类型的啊。再加上我这个四肢，我经常坐这儿上节目啊，在这个开录之前啊，放松的坐一下，他们说你这个腿太长了，有出话的。所以说，

0: 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讲的含胸驼背啊，胸骨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突出啊，好像似乎我也有。那照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也有这种马方综合征的征兆呢？
1: 就是您这个情况呀，我们在平常的这个诊疗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患者，他到门诊来，他觉得哎，好像我跟这个电视上说的跟医生科普的这个有点像，我是不是也有马方综合征？经常会碰到这种人来咨询。那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我们正常的身高，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协调的，马方综合征呢，它这个瘦长个子高蜘蛛人呢，它是不协调的。我给大家就是做几个这个测量的简单的测量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第一个我们叫做指针哈。指针就是我们这个，你再高，你这个手指头正常过来，你的大拇指是不会超过你这个小拇指的，你超过不了。你们自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样是超过不了的。啊，这个一个叫指针，我们正常的你再高，一般来说你是超过不了的。啊，这是一个，因为你是协调的，你手指长，你的手掌必然就宽，所以你这个超过不了。另外一个呢叫做腕针，就是我们的拇指和小指合抱以后，就来就是选我们这个腕关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人呢就最多是差不多刚好碰到，
0: 我这还碰不到。
1: 哎，对，大部分人就碰不到，或者是刚刚碰到。那有的人呢可以超过一点点，但是我们马方综合征的人，他可以超过一个，把这个指甲盖他都全都盖住。啊，这是两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直接可以判断的一个指标。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的诊断呢，它不光是这些，不光是说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有很多体征它当中一个它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讲要确诊它，我们是有很多评分，总共加起来它要超过7分啊，你才能临床诊断说它是马方综合征，而不是单独只有一个啊。有的人可能有一个两个评分下来2分3分4分5分，那我们都不能叫做它是马方综合征，要整个全身各个系统都评分加起来超过7分我们才能叫它。
0: 好，那照这样说的话，刚刚我也试了一下，那明显我不是啊，不是马方综合征，放心了啊，杨姐你应该也放心。
2: 对，
3: 但是我超过了嘞，我能盖住。
0: 刚刚说了嘛，就是
1: 你超过有一分，还有好多呢，
2: 对，
1: 你还要再加6分，
2: 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我们是全身各个器官，还有我们讲晶状体脱位，它也有打分，我们近视也有打分，我们脊柱侧弯也可以加分，还有其他的，我们还一会儿还会讲到的其他的各个系统加起来。
0: 我知道这个身高它对于这个心血管啊，它的供血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马方综合征的患者在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异常呢？
1: 最主要的就是引起这个主动脉的扩张，导致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破裂，这个是它影响寿命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次重视到发现到就是出现了主动脉瘤或主动脉夹层猝死。我们有些有家族史的，就是家里面有年轻的，刚刚大家讲的几个这个运动员都是很年轻，我们不治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治疗，可能就突发死亡了。那么家族里面有这种年轻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猝死的这种人，那么就高度怀疑有这个病的可能性。
0: 刚才我听到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不光会累及这个心血管，对于这个视力方面也会有影响，特别是在儿科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视力不好，然后呢也会单方面的误以为是这个视力有问题。
2: 对，我也很想问老师，就是这个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征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征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1: 是的，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患者他第一次是被接诊的考虑马方综合征就是在儿科，因为我们这些小朋友他很小，可能2、3岁、4、5岁，他第一个表现是视力不好，严重的高度近视700-800度啊，然后一去做检查发现是一个晶状体脱位，那么这个就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心脏的问题、二尖瓣的问题、主动脉瓣的问题，它实际上要不是一生下来，绝大部分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青壮年，就10几岁、20来岁的时候，心脏的这些表现它才慢慢出来。所以它骨骼系统的表现也是，也到青壮年才慢慢这个畸形啊、个子特别高啊，或者脊柱侧弯，都要到一定的时间。反而我们这个晶状体脱位，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出现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第一次的诊断是在儿科。
0: 明白了。
1: 全世界不同的组织对这罕见病的概念呢，它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国家呢是2018年第一次我们列出了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目录。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121种。我们二零二

0: 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更新了第二版罕见病目录，总共呢是纳入就收集了有207种罕见病目。那么全世界截止2022年是有7000多种。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很大，所以这个罕见病实际上并不罕见。我们全国大概有2000万的罕见病的病人，但是呢，具体的每一种它不多见，所以对患者来说，对医生来说，它都是一个挑战。那正是因为它少见，一个病人自己不知道，第二个医生的这个识别和早期诊断的这种都需要推进，所以这些年国家呢特别重视这个罕见病。我们推出了罕见病的目录，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罕见病的这个诊疗的规范。那么这就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临床医生，大家接诊到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个医生呢对这个病的认识多了，那么就更多的去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诊断，从而做到预防治疗，提高患者的这个预后和改善他的生存时间。那么都需要多学科的来诊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 是跨学科多学科的诊治，对于这个疾病的尽早的预防发现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啊去医院去就诊的话，怀疑自己可能是有这个马蜂综合征，那到了医院以后应该挂什么样的科室呢？
0: 最主要第一个，我们讲它对患者的寿命或者说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最最主要就是一个主动脉的血管扩张破掉突然死掉，所以第一个是要看心血管科，心内科也可以，心血管外科主要是啊，就是我自己的专业，心血管外科。那么同时呢，这些人他还有其他的可能有脊柱的问题，需要做脊柱的矫形，那么骨科也需要诊治。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他这个如果是视力有问题，晶状体有脱位，那么眼科也要去看。那再一个呢，尤其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育龄期的，无论是男性患者或者是女性患者，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前诊断和生殖医学科也要去咨询，
1: 看咱们身体哪个器官首先出现了问题，然后到相应的科室去做诊断。在诊断的同时呢，要去不同的科室，然后呢也都做一个筛查，这样呢可以尽早的对于马蜂综合征也有一个发现的一个预判。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是罕见疾病马蜂综合征，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那接下来呢，我要考一考我们两位乐学嘉宾了啊！接下来我会出一些题目啊，大家来判断一下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道问题是马蜂综合征会遗传，对还是不对？
2: 肯定是对的。
1: 对的。
2: 对，我一开始
1: 都认为是跟这个遗传息息相关。
3: 对对，
2: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嘛，很可能是遗传的因素。
0: 两位嘉宾看来刚刚听歌听得很认真哈，这个就是两个100分。那么是的，我们这个马蜂综合征呢，它是会遗传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双方的当中只要有一个患有马蜂综合征，那么他们再生一个小孩的，就有50%的概率会患有马蜂综合征，所以我们这个自然发现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75%左右的都是遗传来自父母亲的这个基因突变，但是呢，我们也有25%左右的是发生突变，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嘛，对吧？它总要有第一个，那么这第一个怎么来的？它就是基因突变，但我们有很多原因会引起这个基因突变的。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出生儿的这个科室，也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变化，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做一个综合的研判，避免咱们说这个发现了就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
0: 对对对对。
2: 那如果患有马蜂综合征的朋友，他想要生一个孩子怎么办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患病的这个患者，或者说他们的家人经常来问到，很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已经确诊了患有马蜂综合征，然后又准备怀孕生小孩，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我们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马蜂综合征了，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上就阻止了这个遗传突变，这个突变遗传给下一代，是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是最最有效的阻止这个病在家族里面蔓延的办法。
3: 那如果说是自己并没有这个病症，然后家人有这个病症，那我们是否也要去做这个遗传咨询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家族里面有一个人确诊了是马蜂综合征，就我们临床表现有，我们基因检测了他确实也有基因突变，那么我们是建议这个家族里面的三代，比如说患者他自己的父母亲哈，要去做基因检测，他这一代的所有的，他就是跟他同胞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建议去做，然后他的下一代，以及他这个旁。

0: 期的下一代都应该去做基因检测，因为我们很多病，我们刚刚讲，可能他在小时候，就是青壮年以前，他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已经携带了致病基因。我们只有去做了基因检测，才能做到在发生严重的情况之前，我们及早的去预防它，阻止病情进展，然后是及早发现极端情况，避免这些极端情况的发生。那么他下一代如果要生育的话，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个遗传咨询。
1: 那您刚才说了，如果家族当中有携带这个相关基因的，那一定要去有三代人都得去查一查。那如果普通人啊，在这个生产生育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也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筛查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们是不是也都要去做这种基因的测序呢？
0: 实际上这个是不必的，因为我们说哪一些人他需要做基因检测，我们实际上就是业内是有共识的，就有一些标准，你只有符合这些标准了，那么你家里你才会需要去做。因为他这个虽然有突变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们没有必要说去这个所有人都去做一遍。
1: 那您刚才说了，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看出来的一些线索和苗头，那哪些指征可能就会需要我们普通人也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呢？
0: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家族里面有那种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倒地就没了的，而且很年轻，40岁以前甚至50岁以前啊，家族里面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免因的死亡猝死。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家族里面有年纪比较轻，就40-50岁，就也没有高血压，没有明确的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主动脉扩张啊，主动脉夹层的，有这种年轻的患者有这种病史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去做这种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讲了很多，我们从体型上看上去，就有点像这个马房综合征的，出于这个慎重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筛查。
1: 所以说这个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是很重要的啊，特别是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新生儿，或者是家族中有携带这样一个基因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家族当中有这种年纪轻轻的莫名的这种猝死的，或者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的，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大家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院尽早的做检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吧。马方综合征患者不建议做运动，建议还是不建议呢？
2: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全对吧，因为刚才听医生说心脏不好，那肯定不能够剧烈的运动。但是你说一点儿都不运动好像又不太可能，有点像玻璃人儿。
1: 所以你是左手举对号，右手要举错号？
2: 对，我是两个。
1: 好，这是你的一个看法。杨野呢？
3: 我直接就给错了，因为我觉得可能重度的运动不行，但是迪迪说的也对，就是你适当的一些轻的运动，比如说气功，可不可以打一下什么的？
1: 那你这个对号也该举起来了啊，就是两个人的意见其实也是蛮统一的，我听出来就是认为不建议做运动，对也不对啊，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做运动，但是呢不能剧烈运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是的，两位嘉宾呢回答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准确的。就运动来说，我们实际上是也有一些推荐的，一般来说原则上我们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这种竞技的比赛，我们是不推荐的。最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这个主动脉扩张以后，竞技性的运动、对抗运动，它可能诱发这个血管的破裂。刚刚我们的几个例子，运动员他们好的有一些都是就倒在赛场上的啊，对抗性的运动会诱发这个主动脉破裂这个风险。实际上，对于这一类病人，马房综合征这类患者，他适量的有氧运动对他来说也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讲的练气功对吧，我们瑜伽呀，我们快走啊，甚至我们短距离的游泳啊，有氧运动我们是推荐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道题啊，确诊携带马方综合征基因未出现症状可以不用管，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3: 我觉得是对的。就是我觉得反正人生病了以后哈，从心态上来说你就不要老去想它，你老盯着它你就会反而更焦虑，然后我觉得就会加重病症，
1: 就不要精神内耗。
3: 对，
1: 不管它，说不定这也就过去了。
3: 对，
2: 不，我的想法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还是得干预。因为刚才老师说既然他有那么多病症在身上，我感觉就像身上绑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所以我们还是得提前预防一下。

0: 两位乐学嘉宾第一次出现了意见的这个纷争啊，
1: 是的，
0: 也请我们的胡老师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是错的。
1: 实际上呢，两位嘉宾的这两个观点啊，代表了我们群体的两边，基本上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代表了这两种观点都有，基本上也差不多一半一半。这个病它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全身多系统的问题，那么只要这个基因突变存在，那么它就对各个器官的损害是持续出现。那么我们早期要去干预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就是说我们预防，就防止它这个病情，我们让它这个病情进展慢一点啊，我们用一些的药物控制它的病情，尤其这个血管扩张，它虽然我们不能阻止它，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病情，我们让它扩张慢一点，这是一个要我们也需要治疗。第二个呢，我们需要重视它，要去随访，就是要定期的去做检查。你不要等到我十年八年不去看，等到我下次去复查的时候，血管从原来的3公分变到6公分七公分，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我们规律的这个随访呢，是要及早的发现他这些极端的情况，该到做手术，血管扩张了，该做手术，我们早点去做，不要出现极端情况，我才发现他，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规律的随访，规范的早期治疗，可以延缓这一类患者的病情进展，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预后。
0: 科学的管理呢，有很多的方面啊，包括您刚才一个劲儿在强调的这个随诊随访啊。那在日常的这个监测和管控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多长时间去体检一次？着重查哪些项目？然后在指标出现问题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就要及时的药物治疗，甚至手术治疗，甚至就是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进行干预呢？
1: 目前来说呢，实际上对这个马凡综合征的药物治疗，我们是国际上是存在一些争议的，但是争议当中呢，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比较大的共识，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们目前推荐的主要是有两类，一个就是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一个呢是血管紧张素，就比较专业的两类药物。我们目前推荐是这两类药物联合运用。我们推荐是你一旦确诊了，发现就确诊是马凡综合征了，这个药物就应该上去，哪怕你是小朋友。那么目的就是延缓这个主动脉扩张的速度，这是一个我们的治疗是从确诊就应该去用的。第二一个呢，我们的随访，随访很关键。怎么来随访呢？我们一般来说从确诊开始，那么我们前几年每年我们半年左右，我们会推荐去做一个心脏彩超，看看血管扩张的情况，看看心脏里面的结构有没有什么异常，它的变化怎么样，半年做一次这个心超，那么一年做一次 CT。 我们这个 CT 呢，我们建议是从头扫到脚，因为我们全身的血管它都有可能会累积，我们连续做个3年左右，如果在3年之内它这个血管 CT 上哈扩张的速度，每年虽然在扩张，继续在增加，但是它扩张的速度比较慢，哎，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的间隔时间长一点，可以间隔到2年做一次，啊，那么规律的随访，它一定会继续逐步逐步的扩张。那么等到这个血管扩张到，我们说单纯的如果是血管扩张到5公分。那么我们就要建议要去做手术了。
0: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就是一旦咱们确诊了这个马凡综合征，可千万啊，在这个身体没出现问题之前啊，不要说是把它完全忽略掉，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这个疾病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一旦到了真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那么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权威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手术在这个大众范围的理解当中啊，它确实是可以去根儿，或者说是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存活率的和生活质量的。那么在手术方面，目前我们针对马凡综合征有哪些手段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马凡综合征呢，它是多系统，那么针对不同的器官，它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晶状体脱位，那么眼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如果是脊柱侧弯啊，那么脊柱骨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么心血管的问题啊，比如说是心脏里面的门坏掉或者有缺损，那么心脏医生来给他做，那如果是血管扩张，那也是心外科医生来给他做手术。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他各个系统出现相应的问题，达到手术的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么都建议及早的去做手术，因为一旦达到了手术的标准，那么你不去做，那么它的损害就一直在，甚至有突，尤其心血管，我们讲的血管破掉，那就是极端的情况，就可能就猝死了。
0: 那在这儿呢，也是想再进一步的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凡综合征它影响到患者生命安全的是对于心血管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手术当中。

0: 心血管的手术有哪些？它的这个手术过程是采用的哪种方法？
1: 马房综合征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管扩张。那么我们心血管外科做的手术呢，就是把这个血管它扩张的跟吹气球一样吹的很这个很血管很粗很薄，那么我们就很快就要破掉了。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一段给它切掉，换一个人工血管上去。那么有一些呢是已经极端的来了，出现主动脉夹层，那就手术范围非常大。所以我们甚至我们手术的过程中一般都要用到体外循环机，就是用一个机器短暂的来代替人的心脏和肺的功能。那么我们让心脏停下来，让肺停下来，然后把这手术做完以后，心脏恢复跳动，那么手术恢复下来。啊，整个过程的手术应该来说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我们国内没有数据，我们国际上的数据就是规范的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这个术后的规范的药物治疗和规律的随访。那么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他是可以平均寿命超过70岁的。
0: 医生说到这儿呢，电视机前的各位应该多少也有点放心了啊。那就是说，这个病虽然说在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直接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服用药物啊，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效果，让这个患者的生存率，包括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跃升。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就是在整个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包括对于贵州省范围的这样一个了解啊，我们马房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我们马房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1: 是这样，因为这个马房综合征呢，它是罕见病，实际上国内目前都没有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我们就是国际上的数据呢，大概是1/2-3，就是10000个人当中，它可能有2-3个，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发病率。但是呢，国内没有，所以贵州肯定也没有。对于这个发病率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贵州省的这个诊疗呢，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啊，应该说是我们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敢这样说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它有全身的各个系统，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呢都关注了自己这个专业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类疾病，他们是需要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啊。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来了，第一个我们看到它像，不光是说它有问题，我做手术本身，第一个手术只是对症的，我们还要去确诊。那么我要把基因检测做完，确诊它是这个病。那么光确诊它还不够，我们还要整个家族成员要去筛查。家族成员筛查呢，我们最重要的也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去发现那些刚刚讲到的他携带有突变基因，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表现的这一类人，我们提早的把他找出来，那么我们去给他吃药，我们去给他定期的去做检查，我们去给他规范的治疗，阻止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这是第二个有意义的地方。那么第三一个最有意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这些家族当中育龄期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去给他做这个优生优育、产前的筛查、产前的诊断，那么我们让他这个生出健康的宝宝来，把这个病在他们的家族里面阻止掉、阻断掉，不再继续往下遗传。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全链条，实际上当中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知道，但是呢真正把整个链条串起来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做的是算是全国都是算很规范很先进的。
0: 胡医生有这样的底气啊，也是给我们很多的病患带来了信心。我们今天呢是一起的深入的了解了马房综合征啊，从它的病因、症状到诊断以及治疗、护理方方面面，包括咱们甚至聊到了孕前的筛查啊，也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还可以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自身的健康，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及时的就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飙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老娘，你说连你这么彪悍的女人拿我爹都没辙，就凭我能把她请回来啊？
2: 哎呦，贾平啊，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就连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以后怎么当家呀？
1: 我不去，去了我爹也不会听我的。
2: 哎呀，别。
3: 哎啊，娘，我回来了。这是我娘，啊，
4: 你好，我们见过的。
2: 是吗？我们见过。
3: 娘，这是我外地的朋友，他过来办事，在我们家住几天。
2: 哦，可是忍冬，我总觉得我见过他。
3: 可能是在药铺见过吧，他走了一天路，有点累了，我先扶他回房休息了。来，哎，阿姨，
4: 忍冬，你刚才为什么要骗你娘，说我是你从外地来的朋友啊？
3: 我娘这个人，什么事啊就喜欢刨根问底，而且嘴又不严实，我怕她知道您的事之后到处乱说。刚才我答应过蔷薇，绝对不会把您的事告诉任何人的。
4: 可是你娘见过我不止一次了，就算你这么说，她也不会相信的。
3: 没办法，瞒一时试一时吧。还有啊，我娘如果问您，你千万不要说。我相信过不了两天，古大夫一定会来接您的。阿姨，你也别太难过，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是贤惠知书达理的好人，而且房叔叔对谷家忠心耿耿，我相信你们两个绝对不会做出出轨的事情的。
2: 他就是我夫的妻子，我就说他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事，那我先回药店，有什么事我再回来看你。
4: 忍冬，真的谢谢你啊。
3: 阿姨，您就别这么客气了，您呢就安心的住下，我让我娘给您烧热水洗漱一下。
4: 哎，

0: 娘，这些钱您先拿着，我朋友住的这段时间多买点好吃的，好好照顾他一下。
1: 哎呀，咱们家这么穷，哪有什么好东西啊，招待不起这个贵客。
0: 您别这么说话，这么大声让人家听见了怎么办啊？
2: 我就大嗓门了，怎么了？
1: 你要是怕我怠慢他呀，你就让他赶紧走吧。
0: 你怎么突然这个态度啊？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我一直这样。我告诉你啊，你就别多管闲事，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别往家里带。
0: 娘最好了，你也知道我要去药铺，您就帮他打一点热水，让他洗漱一下，好不好？
2: 我没空。

0: 那这样的话，我钱不给你了。
1: 哎哎，别！我，哎呦，行，看在钱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个忙吧。
0: 那好，我去给爹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1: 哎，行，去吧。
0: 嗯，那我走了。
1: 啊、哦。

0: 说，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居然帮房城喜欢的女人烧水，真是。哎，这个房城也真奇怪，谁的女人不碰，偏偏去碰到古大夫的女人，真是莫名其妙。哎呀，我看我呀，当年你也夸我挺好看的呀，我也不比那女人差呀。
1: 娘，啊，您在对着水缸嘀咕些什么呢？啊，
0: 哎呀，没什么。任东啊，你明天赶紧把你爹叫回来，家里都快没钱了，还干什么活啊？
1: 知道了。哦，娘，我那位朋友，您可一定要照顾好啊。
0: 哎呀，行了，我知道。
1: 那我走了。
0: 嗯，走吧，走吧。
1: 再见啊，娘。
0: 怎么会答应帮忍冬照顾他呢？真是！哎呀，我还在这帮他烧什么水呀？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爹，你不用去找阿姨了。为什么？刚才忍冬恰巧路过，他已经把阿姨带到他们家暂时住下了。那就好，那就好。蔷薇，今天晚上的事难为你了。爹，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1: 我是真的很相信静怡阿姨，我觉得她和房叔叔之间一定不会有那些苟且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奶奶的话，误会静怡阿姨啊！
0: 我当然不会误会静怡的，只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奶奶说。静怡阿姨回来，
1: 你放心吧，爹，找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劝劝奶奶。还有我们的家业，我啊去中医学校。
0: 把中医学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接管我们的清源堂。好，蔷薇，有你这句话，爹就安心了。好了，很晚了，你早点睡吧，我去找你阿姨。
1: 哎，爹，你别去，现在都这么晚了，忍冬他娘是个大嘴巴，你要这么晚去了，他一定会大肆宣传，到时候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丑事了。
0: 那我明天再去。
1: 嗯，走吧。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啊？
1: 哎呦，我就纳了闷了，那个房
0: 啊，
1: 没什么，你早点休息吧。
0: 哎。

0: 娘，我们真的要搬走啊？嗯。可是我们在这儿只有舅舅一家亲戚，要是离开了这儿，我们能去哪儿啊？再说了，这酱油工厂才刚刚开始营业，就要关门呢。
1: 其实啊，自从展大夫跟忍冬在陈家药铺医治肺痨患者，我就想离开这里了。而且我房子也已经找好了，虽然它并没有这边的好，但是也有一个大院子，我们母女两个住也已经够了。我们还可以把剩下的房间都租出去，这样我们也可以贴补家用啊。
0: 可是，酱油工厂怎么办呢？唉，
1: 说到这件事，我也挺后悔的。我干嘛没事跟他说酱油工厂要散伙啊？
0: 嗯，
1: 你舅妈要是真的离开酱油工厂，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怎样独撑酱油工厂呢。而且最近酱油工厂生意还蛮好的。
2: 哎，娘，要不这样吧，你就跟舅妈和解。嗯，
1: 不行。哎，他要是不接受，那我面子上不是挂不住吗？
0: 舅妈她是个比较看重利益的人，她肯定不希望酱油工厂关门的。
2: 我觉得咱们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说是不是啊？这一时的气话别当真嘛。
1: 嗯，哎呀，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懂了。哎，我们先搬走再说。
0: 哎哎，
1: 走。嗯，
0: 说了半天还是要搬走啊。
3: 嗯，哎呀，我说红丽，我还在忙呢，我的账还没算完呢。
4: 哎呀，你坐下。
3: 这又是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哎呀，我和荣华吵架了，他还吵着说要拆伙不干酱油工厂呢。哎呀，你去帮我劝劝他们。
3: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这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呢？
4: 哎呀，他不是你妹妹，他怕得肺痨，管我借钱，非要搬出去。我不借，他就不乐意了。富贵，她是你妹妹，这事儿只能你给我们当和事佬了。
3: 谢谢，我当了多少次和事佬了？我说你们俩也真是奇怪了，为了鸡毛蒜皮小事就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的。怎么样，现在后悔了是不是？
4: 哎呀，富贵，你就把我们当当和事佬嘛，这只能你当和事佬了啊！
3: 我不去。
4: 哎呀，去嘛，我求你嘛。哎呀，富贵，富贵。
3: 好了好了，我去看看。真是麻烦。
0: 哎呀，不是说好了跟舅妈和解，结果她还这样。来来来，我来我来。哎，娘。哎，娘。都说好了，咱们别跟钱过不去的，跟舅妈和解。你怎么又跟他翻脸了呢？
1: 你没有看到他刚刚那是什么态度啊？我气都气死了，怎么可能跟他和解啊？没关系的，反正那个酱油秘方都在我脑子里，大不了我们等到有钱再做嘛。走。
0: 哎呀，可是，
1: 走啊！
0: 哎呀，
1: 你。
0: 你来这干嘛？你还敢来这里啊？
5: 我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天我误会你了。钱我已经找到了，所以唱片给你。
0: 哼，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了？你害我受了那么大委屈，我打死你个混蛋！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5: 哎，好了好了，
0: 打死你！我打死你！
5: 好了好了，停！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我想怎么着？我一定要跟你讨回来不可！我不会饶了你的！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没见过人家搬家啊！搬家？那我帮你搬吧。谁要你搬了？哎，陆瑶，你干嘛跟人家讲话这么不客气啊？哎，小伙子，你要帮我们搬家是吗？啊，好啊，好，等着啊。来，拿着这些行李，辛苦你了。
0: 没事，谢谢。哎，
1: 还有这个，这个也一起啊。哎，跟我走啊。
0: 姨母说不行，走，哎，
1: 走走。
0: 放心吧。
1: 哎，娘。
2: 哦，有不懂就来问我。
0: 好，
2: 你先走吧。
0: 哎，
2: 再见。
0: 振斌哥哥，
2: 乔薇，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阿姨被奶奶赶出去了，我不想回家。什么？
0: 建议阿姨被奶奶赶出去了，为什么？
2: 其实都是因为误会。啊，既然是误会，就一定会解开的。奶奶平时最疼你了，走，我送你回去。
0: 我不回去，
2: 不回去怎么行啊？你家人会担心你的。
0: 什么？你都不安慰我，还这么着急赶我走？我真后悔过来找你。
2: 乔薇，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刺激你的。既然你的心情不好。
3: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去公园。哎，这个脚踏两条船的家伙。
4: 忍冬，你怎么来了？哎呀，你赶紧跟我走一趟。去哪儿啊？
3: 你知道陈正定和蔷薇他俩在做什么吗？
4: 做什么呀？
3: 哎呀，你别管了，先走了再说啊！哎，
4: 干嘛呀？
3: 来来来，我还要跟展大夫就诊呢。哎呀，一会儿回来再诊吧。走走走，
4: 到底什么事啊？我不去。
3: 你还愣着干嘛呀？快上车啊！走走走走。
4: 可是，哎，
3: 鲍如，
4: 你怎么这么奇怪啊？
3: 到了。
4: 就这儿，看你高兴的。你看见没有？你看到没有？好端端的就带我来看他们呀？我还以为他们出了什么事了呢。
3: 啊，
4: 真是无聊。
3: 哎哎，忍冬，你别走啊！你要干嘛？
4: 什么要干嘛？我要回去。
3: 哎哎，等一会儿。哦，我明白了。
4: 你是不是看到他们两个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我有什么不是滋味的？郑定哥跟蔷薇本来就是要结婚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玩耍，很正常啊。
3: 是吗？好，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陈正定他就是脚踏两条船，玩弄你的感情。
4: 他喜欢的是蔷薇，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叫玩弄我的感情啊？
3: 我跟郑定哥是朋友、亲人，口是心非，你明明就是喜欢他。
4: 你胡说八道！哼，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包子摊，我明明就看。
3: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嗯，
4: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问我？你们在？
3: 真是太过分了！你这叫无中生有。
4: 你别敢做不敢承认，我亲眼看到的还会有假吗？
3: 什么亲眼看到的？我王忍冬做事一向有分寸，少在这胡编乱造，小心我跟你翻脸！哎，
4: 翻脸就翻脸，我看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后悔。你别后悔。
3: 不对啊，这回去很远的，这丫头肯定走不回去。哎，不行，我还得去送她。 哎呀，丫头，别走了，别走了，我送你回去吧，这儿那么远。
4: 不用。
3: 别别别！啊，行了行了，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赔礼道歉，你别生我的气了，行吗？
4: 你走吧，别管我。
3: 哎，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4: 韩冲，我告诉你。

0: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嗯，
1: 少管就少管，我还懒得管呢。

0: 就是这里。哎，不错吧？
1: 啊，挺好。那我这个行李帮你放在哪儿啊？
0: 哦，这个是我的房间，那个是陆瑶的房间。啊，你把这些行李统统拿进去啊。
1: 啊，好
2: 啊，我来帮你。
0: 哎，
2: 嗯，
0: 你们孩子不能搬重物，手臂会变粗的。
2: 娘，人家都累一路了，再说也不应该一直让人家这样累着。
0: 哼，是他自己说要帮忙，又不是我们逼他的，有什么关系？哎，对了，你跟这小子是怎么认识的？
2: 我跟他啊，就别提了。不过我刚开始一直以为他是坏人，没想到他还不错。
0: 嗯，他看起来是蛮忠厚老实的，不像个坏人。哎，你知不知道他家是做什么的？
2: 他家好像是开唱片行的。
0: 开唱片行？哦，那不就很有钱了。女儿啊，你眼光还真好，找了个好女婿。
2: 哎呀，娘，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跟他一共才没见几面。
0: 哼，没见几面又有什么关系？最主要是他本质好，家境又好。这以后你们两个要是好上了，说不定他们家还会投资我们酱油工厂呢。
2: 嘘，你让人听见多不好，别乱说。
0: 哎，有什么不好的？女孩子大了本来就是要嫁人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2: 你别说了，
0: 我
2: 先说了。
1: 哎，这行李都搬好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吗？
0: 啊，没有了，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客气什么呀？
0: 哦，对了，我们这附近好像有一家西餐厅，我请你喝杯咖啡。
1: 喝咖啡？
2: 喂，
1: 不用了吧？
0: 没关系，别跟我客气。走走走，我们喝咖啡，喝咖啡。
1: 真选
0: 啊！走走走。
2: 哎，娘，
3: 欢迎光临，里面请。欢迎光临。
0: 哎，你先请。嗯，
1: 还是你先请吧。
0: 哎呦，你比较辛苦，你先请。
2: 是啊，你先请吧。
1: 我从来没有去过西餐厅喝咖啡，这一会儿
2: 你就别客气了，进去吧。啊，
1: 好，行吧。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娘，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而且也没喝过咖啡，你没必要选这儿啊。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他是开唱片行的，这么洋气，我们当然不能显得土气了。
2: 可是西餐厅是要讲究很多礼仪的，这些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0: 哎，没事，待会儿他怎么做，我们照做就对了啊。走。
2: 可是，哎，
0: 哎呀，走啊！哎，小伙子，
1: 啊，
0: 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啊？
1: 不错呀。我呀，那在北平的时候，那经常来这种地方的。哦，只不过没想到这儿啊，这么快也开了。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我们也是喜欢这里的氛围，才会搬到这附近来住的。
1: 是吗？
0: 嗯。
1: 好好。
4: 您好，你们的蛋糕。
2: 谢谢，
4: 咖啡马上就到啊。
0: 别客气，你吃啊。
2: 嗯，快吃吧。
1: 好。不行，我都不知道刀叉怎么用，还是先看看他们吧。
2: 哎，快吃啊，吃啊。
1: 那个，现在我不太饿。你们先吃吧。
0: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娘，刀叉呀，你怎么不用？

0: 你怎么了？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太饿了，一时忘记，你不要介意啊。哎呀，
1: 没事没事。
2: 这蛋糕是不错，但是啊，跟我们家路遥做的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我们家路遥它可是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谁要是取了它，您好，你们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1: 谢谢啊。嗯，这咖啡怎么这么黑呀？是不是烧糊了？
3: 不是，
1: 是啊。服务员，怎么了？你看这怎么回事啊？
2: 啊，怎么这个颜色？这咖啡就是这个颜色呀。就是这个，对啊。哦，对对对对对，哎，下去吧下去吧。这咖啡啊，就是这个颜色。这儿的咖啡啊，跟北平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尝尝啊，看看怎么样。哎，娘，你怎么了？这。
0: 咖啡怎么比药还要苦啊？这个，你加点糖，就不苦了。哦，好，
2: 加糖。
0: 哎，娘，哎呀，这个糖，是加在咖啡里的。
1: 加在咖啡。
0: 我知道啊。
2: 你干嘛多嘴啊？我只是尝一尝它甜不甜而已，不可以啊！我，你，这怎么走了呀？不好意思啊，陆遥。喂，陆遥，这怎么走了呀？哎，
1: 先生，您还没买单呢。买单？啊？
0: 没钱了，快被车门磕，真是丢死人了！陆遥，陆遥，陆遥。
1: 陆遥，有什么话你出来说嘛！陆遥，陆遥，你开门呐！这么多人，任东怎么还没回来？

0: 忍冬，忍冬，你在这儿啊，忍冬。
1: 你来干什么？哎，你脚怎么了？
0: 不用你管。不不，让我看一眼。
1: 哎，你干嘛？
0: 我看着。
1: 不用你管。
0: 不行啊，你得让我看一看。
1: 不用，你干嘛？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
0: 咱俩谁跟谁啊？你脚扭了，我能不管吗？你看，都肿了，肯定很疼吧？ 我帮你揉揉啊，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心疼死我了！对不起啊，我不该把你撇下不管的。我想一想，咱们两个也真是的，从小就开始吵架，长大了还吵，感觉永远都吵不腻，也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 要不以后就不吵了。
1: 你要是能做到，我保证能做到。
0: 我肯定能做到。那我带你回去吧。嗯。

0: 把袜子穿上，我自己来。
1: 你等我，乖啊。沈东，来上车。小谢啊。

0: 好了，到了，回去吧。
1: 谢谢你，我心情好多了。
0: 既然心情好多了，那么化解你奶奶和阿姨的误会就全靠你了。
1: 嗯，我一定会尽力的。嗯。闭眼。
0: 什么？
1: 闭眼。

0: 书上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么做不好。
1: 西洋电影里面不都这么演吗？而且亲脸颊是一种礼仪，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0: 你快进去吧，我先走了。

0: 那我给你下了碗面，凑合吃吧。
1: 谢谢你啊，不过我现在没有胃口。
0: 怎么，你嫌弃我们穷人家的东西啊？
1: 啊，不是的，我是真的不饿，等饿了之后我一定会吃的。
0: 那你要在我们家住很久吗？
1: 嗯，啊，真是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交点住宿费吧。
1: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出来的太急了，所以我
0: 啊，
1: 我没有带钱。
0: 没带钱？我不信，我看看。
1: 你放心，等我拿了钱之后，一定会把钱给你的。
0: 哎呦，你还真没带钱呢。那这副耳环就先在我这儿做抵押了啊。你也别怪我，我们家就这条件你也看见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我也没办法。
1: 我懂，真的是打扰你了。不过你放心，等我拿到钱之后，我一定会给你住宿费的。
0: 嗯，不过我很好奇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家出走来到我们家？
1: 我
2: 娘，我饿了。
0: 饿，就知道吃，家里没饭了。
1: 哎，来，你先吃这个。
0: 客人的东西你不准吃。
1: 你这是干什么呢？来，你先吃。
0: 哎呀，我看你也别让了，我们家呀不养吃闲饭的人，这碗面你吃完还得打水呢。杵在这干嘛？还不跟我走。
2: 娘，你干嘛要饿着我？
0: 哎呀，我怎么就饿着你了？来来来，你看丰不丰盛啊？
2: 哇，这么多好吃的。
0: 哎，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3: 嗯，哎呦，给女儿开小灶呢。
0: 啊，
3: 对女儿挺不错啊。
0: 哎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好吃吧？
2: 嗯。娘，我昨天晚上听到姐姐给你钱，让你照顾好客人，你这样不好。
0: 哎呦，你耳朵还真灵啊！吃你的饭，别多管闲事。好不好吃啊？
2: 嗯，
0: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啊。
2: 嗯。
0: 哎，待会儿吃饱了，嘴巴擦干净，别让人发现了啊。
2: 嗯。好吃，
0: 好吃吧？

0: 静怡，
1: 顾风，
0: 你在家我都不让你干粗活的，想不到你在这里，让你吃苦受罪。静怡，我真的让你吃苦受累了？
1: 没有啊，我本来出身就不好，以前我常干粗活的。
0: 不，你嫁给我之后，我从来没有让你吃过苦受过罪啊。
1: 你从来都没有。自从我嫁给你以后，你一直都对我很好，处处照顾我，处处为我着想。
0: 静怡，你这样说我反倒觉得惭愧，我真的没用。我希望你不要怪娘，我会好好的劝她，让你早日回家。
1: 我怎么会怪娘呢？我对你、对娘、对整个顾家，我真的是问心无愧。只要你相信我，我就知足了。
0: 我相信你，只是真的委屈你了。你看，这两天你都瘦了。
1: 我没事，真的没事，只是你。真的憔悴了不少，一边要处理家务，一边还要去看病人。我真的担心你，我担心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0: 我在担心你吃苦受累，没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根本睡不着。
1: 不可以，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改天等娘不气了，我就立刻回家。
0: 你会怪我不敢违抗娘吗？
1: 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呢？当初就是因为你孝顺我才跟了你，如果你连娘都不孝顺，又怎么会对我好呢？
0: 我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儿，真的是我的福气。可是你处处为别人着想，也要为自己多想想。这里环境这么差，我们走，我帮你另外安排别的地方。
1: 不用了，忍冬他娘对我一直都很好，这些天你还是照顾娘吧。娘好吗？
0: 娘她没事，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只是我担心你，我真的放不下，我真的怕你吃苦受罪。
1: 你放心吧，我很好的。你这次出来是趁娘睡着了吗？你回去吧。
0: 让我多陪陪你吗？
1: 你一定要回去，娘现在身体不好，她需要你在身边照顾她。快走吧。
0: 好，我走。你要好好照顾自

0: 娘，你不是不舒服在房间里休息吗？看样子你要出门啊。
1: 是啊，我约了媒人，要给你再说一个媳妇儿。
0: 我已经有媳妇儿，是静怡。
1: 那个女人啊，不够资格做我们谷家的媳妇。
0: 静怡她没有偷人，她跟房城根本没有什么暧昧的关系，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了？我亲眼看见了还会误会？你最好把静怡啊给我休了，我不想再看见她。
0: 我不会休她的，我相信她，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娘，对不起啊，我要到清源堂出诊，我先走。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0: 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4: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这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5: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4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

0: 人的话，就矫正高正算了，这样老百姓好懂。
1: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对对，
0: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方法的，
0: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0: 对，关键了。
1: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0: 主持人特别着急。
1: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0: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1: 对，
0: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1: 受到破坏了。
0: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1: 是的。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1: 影响，
0: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啊！
1: 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0: 当然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还有指尖就是抽起来的嘛，
1: 这是挺难受的哈。
0: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1: 也很大，
0: 也很大。这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千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1: 没错。
2: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啊，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对，
0: 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1: 心脏也会影响。
0: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啊，血压高了以后
1: 它会引起并发症。
0: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我给个半对吧。
2: 半对，
1: 都是半对啊。
0: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中度
1: 这样发展下去吗？
0: 对，不可能，
1: 肯定是错的。
0: 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3: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0: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1: 理解。
0: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它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她血管扩张的。
1: 扩张血管。
0: 扩张血管，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的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下，就是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1: 还是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你跟我是一样，
2: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

0: 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1: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嗯，不太好走。
2: 如果说保胎，你指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当然那弄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烂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0: 你们俩都对。妊娠期高血压，怀孕二十周有的孩子生了十二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心肌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一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3: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也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它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0: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1: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
0: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啊，
1: 利利索索了解。
0: 你比如说她怀孩子之前她高压90，低压60，怀了20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她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3: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0: 对。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的病史，因为他有保健本儿，也有记录，一喝的就喝的出来了。喝的病史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坤，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

0: 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1: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多，
2: 对，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2: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坤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2: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急诊，
2: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0: 对，
1: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指尖，指尖前期，指尖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他有
3: 蛋白尿，
0: 蛋白尿，就叫指尖。
2: 理解。
0: 那个指尖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2: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
1: 了，
0: 对，
2: 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没准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2: 是，
0: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为了要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他以为
2: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三个要流掉一个，就是这个流产
3: 挺高的。主要是太危，
0: 但是还是这三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波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也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
2: 以上
0: 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2: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家族史的和没有家族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一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2: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2: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性。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2: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2: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0: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2: 是
0: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2: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0: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2: 是
0: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神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1: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3: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0: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说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住了30多个病人，45、6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3: 20岁以内的都有。
1: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高。

0: 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1: 你再快有我快吗？
0: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两个字，他就没有再管。哎，
1: 这才是
2: 这是一个误区。嗯，其实我觉得易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0: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到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2: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0: 不一致的。
2: 对，
3: 我赞同。
1: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2: 大家的观念，父母的生活观念。
3: 对，
1: 你最起码你易坤，你应该带头。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0: 是吧？
1: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你给带起来就行了。
2: 对，
0: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2: 所以易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1: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她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她在这么高的时候，她妈妈没有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她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和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2: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1: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她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她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的
2: 卧床，
1: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2: 很严重了已经。
1: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腿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
2: 他
1: 知道我们贵医复阳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呢，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3: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1: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他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他母子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是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 你有

0: 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有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1: 频繁一些。
0: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1: 是。
0: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1: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0: 是要科学对待。
1: 对。
0: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1: 对。
0: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1: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0: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他吃得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他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1: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乱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

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抹茶醇香，四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

0: 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6: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7: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8: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9: You look beautiful。
10: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11: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f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6: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1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13: 萨瓦迪卡，
14: 贵州我们来了。
15: 爸爸讲他还有个美好的梦。
16: 那是因为联航里面很喜欢在北塔姆呢。哇
17: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8: No, you, three, two, one.
19: 你跳龙门，
20: 有点这个感觉。
21: Jingle Bells， 哇，
22: 好。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23: KTV。
24: 一千年 KTV。
25: It's called 爱之步。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26: 哦。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2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8: 上海欢迎你。
29: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6: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地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book.
1: Oh, this looks nice. Look at this.
0: CD. Records.
1: Oh, records.
0: Should I play some here?
1: History. Can we play it? Like, can we? Yeah, probably yes, right? You can just put one there.
2: I'm not sure.
1: Yeah.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music?
3: I mean, it's very slow. Sounds a bit romantic or even sad to some degree, but it's also relax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1: Yeah.
3: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alming.
0: I can imagine I sit in a beautiful emperor hall in Yangzhou at the second floor, looking at the West Lake, and someone is playing this for me, and I just sit there.
4: 你真的很生硬，非常生硬。
0: They would do traditional dancing.
3: But how would you dance to this music? It's like
0: very slow. Yeah, you can.
3: Can you show me?
0: Yeah.
3: Show us, come on. What's the word?
0: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1: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irst finger.
0: Sounds good. Let's go.
1: Do that.
4: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5: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6: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傣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4: 上海。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7: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5: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4: 中国。
5: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8: 老外不见外。
4: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的一场飞盘比赛，他是场上最较真的对手，我是最不服输的队友。后来他成了中国第一支女子飞盘队的教练，我成了队长。
1: 队长，队长。
2: 我是 Evan， 一个曾经觉得中国神秘有妖异。

0: very happy to meet you guys. So now we're gonna send Florian to the airport, and hope we can meet each other soon.
1: Hopefully, again,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2: 哎，我觉得这种浪漫的标准会不会跟这个文化背景也会有关系？就是韩国跟中国的这个对于浪漫的标准，现在在你看来会一样，或者会有什么不同呢？
3: 我觉得差别不太大，至少我做过的一些小浪漫的事情，他还是都接受。
2: 比如呢？
3: 我们一起去上车，打开车门，在他那个座位上放一束或者一枝花，然后那有时候早上提前放在门外的一个小礼物，当时说，哎，我说有人敲门，或者你去看一下门，打开一个小礼物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小的东西，对对对。
4: Very romantic. I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you. I didn't do that yet. I need to learn from him.
0: 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其实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的浪漫更多的是一起去体验一件事，或者一起去一个地点旅游。有段时间我特别迷那个 Elizabeth， 就是一个音乐剧。然后他妈妈正好来了，上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准备了很就是所有人的就是最好座位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
2: 对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5: 我喜欢。
2: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6: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5: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2: 说来小叔，
5: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7: 骂我前男友的歌。
5: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6: 特别感动。
2: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完全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脑
2: 袋。我先生跟那个 Damo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2: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2: 就是懵了。
3: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2: 但其实你内心
3: 我是激动的，
2: 激动。
3: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2: 不是，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碗，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我很愧对你和娘，没能为谷家生下这个孩子。
4: 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其实我都一直感谢你，这些年对蔷薇的付出。
3: 你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我把蔷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的。
4: 锦衣，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能够和你相守到老是我的福分，我不会辜负你的。
3: 你对陆云的这片真心，他在九泉之下一定可以感受到的。哎，不如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寺庙给他安个牌位，以后我们也方便去拜祭他呀。
4: 当初你知道我是死了妻子，中间还有个陆云，为什么你还肯嫁给我，帮我照顾蔷薇呢？
3: 因为我钦佩你行医济世，重感情，而且你的个性坦率善良，你从来都不会以势利眼光来看。

0: 你真的误会了，我没有啊。
1: 闭嘴！你这个贱人，你还有话说呀你？
0: 我没有啊，娘，你真的误会了，娘。
2: 滚！
1: 金玉，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谷家的人。滚！
2: 静怡，
3: 顾风，
2: 你说，你在家我都不让你干粗活的，想不到在这里，却让你吃苦受罪了。静怡，真的让你吃苦受累。

0: 也真的憔悴了不少，一边要处理家务，一边还要去看病人。我真担心你，我担心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1: 你会怪我不肯违抗娘吗？
0: 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呢？当初就是因为你孝顺我才跟了你，如果你连娘都不孝顺又怎么会对我好呢？
1: 你对我这么好，我却无法保护你。
2: 谷大夫，谷大夫，
1: 什么事啊？
2: 病人针灸时间到了，该收针了。
1: 他的肺痨病已经得到控制，待会儿你帮他收针，请他回去，明天再来吧。
2: 好。
3: 秋月，
4: 哎，
3: 这个是今天病人预约的时间，你拿过去再确认一下，仔细一点啊。
4: 好，
3: 好啊，去吧。

0: 古大夫，哎，古大夫，这么快就针灸好了？我今天有事，今天不看诊。不，今天病人的预约时间都安排满了，而且下一个病人很快就要到了。这能等的，请他们明天再来；不能等的，到陈家药铺找展兄。啊？哎，有钱都不赚。黄包车。
1: 古大夫，古大夫，古大夫，你别走啊，古大夫！古大夫真的走了，他最近这是怎么了？心浮气躁的。
2: 我知道你为阿姨的事情烦心，但清源堂也不能这样无人看诊了。不好了，糟了！
3: 怎么了？
1: 病人吐血了！
2: 啊！
1: 先生，你们是吧？古大夫现在又不在，我们怎么办啊？不行，我们得把他送到陈家药铺。陈家药铺？那怎么行？现在古大夫和展大夫正在比试医术，现在怎么能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
2: 你说什么呢？人都快死了，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吗？
1: 比试医术，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啊！
2: 你马上和我一起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秋月。
4: 打电话给制药公司找房叔，让他想办法照顾古大夫。快去！
5: 你还愣着干嘛呀你？过来呀！哦哦，
4: 老太太，
5: 娘，
4: 您听我们解释。
5: 闭嘴！
4: 老太太，
5: 娘，不是这样的，娘。
4: 老太太，您听我们解释，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老太太，
5: 嘿，你还想打我呀？
4: 我不敢。 老太太，我告诉你，你不过是我们谷家的一条狗。这个老太婆，竟然这么羞辱我！好，等我谋夺到谷家的家业之后，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给我所有的屈辱！ 房城一定会全部讨回来。还有静怡呢？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也不知道那老太婆后来是怎么羞辱静怡的。

0: 喂，啊，是我，秋月啊。
1: 什么？谁的主意要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是韩冲的主意。
0: 好了，这件事情我都清楚了，等我回去再处理吧。哎，
1: 韩冲，古风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这大好的机会就白白的丢弃了。
0: 是啊，他倒没事，把病人搁下不管，这么好的机会却让展雄给夺去，
1: 他到底怎么想的？真是。

陆云，记忆替你立了一个长生牌位，在这寺庙里，就是希望如果我想念你的时候，就能够到这里来看看你，跟你说说话。她真的是非常体贴又贤惠的妻子，她一直尽心竭力的。

0: 在照顾我们谷家所有人，尤其是蔷薇。他一直把蔷薇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这次却因为误会被我娘赶出了谷家。我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他平安顺利度过这个难关。我今生已经辜负了你，不能再辜负静怡了。
1: 哼，我就知道你又跑来跟这个死人说话。
2: 顾大夫，
0: 对不起，我娘竟然这样误会你，我替我娘向你道歉。
2: 哎，不不不，顾大夫，这怎么敢呢？您真的相信我们？
0: 静怡是我的妻子，你是我多年的兄弟，我当然相信你们是清白的，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2: 谢谢，谢谢您愿意相信我们。可是静怡呢？老太太相信她吗？
0: 她被我娘赶出顾家了。
2: 什么？她被赶出了顾家？那她现在住在哪里啊？
0: 现在她住在哪里？我想你们现在的情况，暂时还是避嫌，少点联系，以免引起更多的误会。
2: 您说的对，就算您肯相信我们，可是老太太一定以为我们两个做了苟且之事。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谷家做事，我的父母去世的早，我一直把老太太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可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老太太都非常的厌恶，不管我干什么，老太太都不满意。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是我跟老太太没有缘分吧。
0: 你别这么想，这些年你对谷家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娘早晚都会明白的。这件事情娘真的误会了你，她跟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啊。
2: 不不不，我没有。虽然我很遗憾老太太她不信任我，可是我还是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的对待她，我不会责怪她，更不会埋怨她呀。
0: 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
2: 不，是我喝酒无事，我没有资格责怪任何人，更不会责怪老太太。其实最无辜的是静怡，她本来是想帮我，没想到却害了她。
0: 你放心，这件事情早晚都会水落石出的，不会再让你跟静怡蒙受冤屈的。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对了，你来这里找我什么事啊？
2: 啊，清源堂出事了。
0: 啊。

0: 不能进水里！哎哎，吴大夫，
1: 吴大夫，
2: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死不了。你们这些家伙不经人家同意就闯进人家的诊疗室，你们也太没规矩了吧！丫头，后续的事情你来处理吧。
4: 嗯，好。
3: 我要和这个家伙出去说说话。走。

0: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没事，不用你帮忙。
2: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人家都走了，跟我回去工作去啊！走了，
0: 快去，
2: 走了。

0: 亏你还是一代名医，你什么破名医啊，你病人都快死了，你知不知道？
1: 我没有注意到病人的状况，确实是我的疏忽。
2: 哼，不是的不是的，古大夫已经替那个病人医治好了，是古大夫走了那个病人才吐血的，这跟古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1: 是没错，病人的状况本就很难预测，古大夫怎么会知道呢？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你凭什么要骂古大夫？
2: 而且古大夫走肯定是有事儿，这也不是故意的呀。
0: 他那什么破事儿，不就家里那点事儿吗？
2: 哎，我
0: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你别以为现在肺痨的疫情得到控制，你就可以掉以轻心了。我告诉你，还有别的病患需要你医治。虽然现在我们是在比试医术，但那个病人来找我们大夫，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能掉以轻心吗？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情而耽误对他们的诊治呢？
3: 怎么了？
1: 你教训的对，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事而放下病人不顾。
0: 哼，
1: 谢谢你帮我救了那个病人，这场比试我输了。
2: 啊，
1: 我根本没有资格当一个济世救人的大夫，我现在就回去收了清人堂。
0: 哎，站住！古
2: 大夫，
0: 你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啊？哦，出了事情就逃避啊？你把清远堂收了，那我还回不回山里了？我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收不收清远堂跟你回山里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个人，你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你有没有替别人着想啊？哦，你把清远堂关了，这县城这么多病人找谁看病啊？到时候都来找我，我回不回去了？好，就算我不回山里了，我一个人两只手，我能照顾得了那么多病人吗？你想累死我啊？
3: 哎，大爷，别这样。
2: 哎，没事的，没事的。比赛的胜负不是关键嘛，对吧？关键就是，不管是古大夫还是展大夫您，你们都看好了很多病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嘛，是不是？
4: 没错，正因为是你们的诊治，让很多人恢复了健康，甚至是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觉得比你们比试输赢要更有意义。
3: 不要骂古大夫，您劝劝他，让他不要收了清源堂。
0: 好了好了，我们这次比赛啊，因为别人搅局不算，我们再比一次如何？
5: 二位，你们还要比啊？
0: 怎么样，还有没有胆子啊？再给我比一场。
2: 哎，有啊，古大夫当然有胆量。
1: 古大夫，跟他比。
5: 韩冲，说什么呢？
2: 詹大夫啊，比就比，你说比什么？
0: 中医大学还有三个礼拜就开学了，古风，你负责教蔷薇，我来教忍冬，到时候谁考上了中医大学，就算谁赢。
2: 啊？
6: 如果这么比的话，那就简单多了，是不是二位？
1: 比是这个，那蔷薇就胜券在握了。我就不相信他会输给一个没念过书的丫头。啊，顾大夫，我觉得您可以接受这个比试。 不行，这样的比试不是摆明着让我吗？我不会接受他的人情的。
0: 哎，我说你这个家伙，谁卖你人情了？你还真以为自己会赢是吧？
1: 蔷薇从小受过正规教育，而忍冬他只是自学，从来没有上过学校。你这样的比试不是摆明了你一定会输吗？
0: 呵呵，你太自信了吧。谁说我们家忍冬自学就不能成才啊？我告诉你，我们家忍冬在医学方面的天分那比你们家蔷薇高太多了。到时候你输了，你别怪我啊，现在没告诉你。犹豫什么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1: 哦，你一定是对你的女儿没有信心。
5: 谁说我对自己女儿没有信心了？
0: 好，一言为定，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现在没事了，你们这些闲杂人等，赶紧走吧。
1: 顾大夫，先回去吧。走了走了，顾大夫，走了。
5: 顾大夫
2: 走了。

0: 大爷，您怎么能随便提这种比试呢？我之前跟您说过，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上大学，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赚钱，您让我报考中医大学，这不是为难我吗？
1: 哎，你拉倒，我哪是为难你啊？考中医大学那是人生大事，钱不够我可以帮你凑吗？靠你自己赚钱，你何年何月才能考上中医大学？
0: 可是大爷，您一个人生活在山上，又没赚很多钱，怎么帮我？
2: 任东啊，钱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不行的，我已经在您这儿预支了那么多钱，到现在也没有还上，我怎么还能拿您的钱再继续上大学啊？
2: 哎，我把这钱给你，让你上大学可以作为投资。如果你考上了中医大学，拿到了行医执照，当成了真正的中医，到时候你再还我不就行了吗？
0: 这
3: 行啊，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在城闹板站预支了多少钱，你心里最清楚。你怎么还，就得考上中医大学，拿上行医执照，用行医的钱来还，知道吗？要不然怎么样？难道去打零工还？什么时候才能还给陈老板？
2: 哎呀，
0: 可是爹，
3: 什么可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你这个大学必须得上，你要不接受人类的帮助，那爹就去卖血，卖血要供你上这个大学。
0: 爹，不行的，我怎么能忍心看着您去卖血供我上大学呢？这绝对不可以的。
3: 那你就听话，替爹，替爹争口气，考上这个大学，到时候好好回报这些恩人。
0: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来报答你们。
2: 这就对了。
0: 什么？要拿我们中医考试重新做笔试啊？可是我根本没有信心考上中医大学。
4: 蔷薇啊，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古家和清源堂的未来，你可要全力以赴啊！啊！
0: 奶奶，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嘛。
5: 蔷薇，你当初不是答应我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的吗？为什么现在对自己又没有信心了？
0: 之前我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现在时间又那么短，所以我才没有信心嘛。
4: 哎呀，没事的，你爹是名中医，有他教你一定考得上的啊。
0: 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
4: 哎，蔷薇，怎么这样啊？话还没说完呢，真是。啊，凤儿啊，我今天刚好约了媒人，要替你物色。
5: 娘，我累了，我先回房休息了。
4: 哎，我话还没……这父女两个是怎么回事啊？我话没说完就走，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6: 你说什么？拿忍冬考上中医大学做赌注？这是什么赌注啊？这根本就不公平嘛！这忍冬一天正式学校都没去上过，怎么能够考上中医大学呢？明摆着咱们这赌注就输了嘛！
2: 红丽，在说什么呢？
6: 本来就是啊！
2: 哎呀，你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忍冬啊，肯定会考上大学的。
7: 没错，忍冬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可是他从小把该读的书都读过了，而且他又勤奋好学，上过夜校，所以他就等同于有学历去考试。我对忍冬有信心，他一定会考上中医大的。
6: 可是怎么看他都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8: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乌鸦嘴啊！刚才我就忍你了，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放心吧，放心吧啊！有我教丫头，她一定可以考得上中医大学。
2: 那是，我们忍冬啊，她资质很高，从小啊就学了一些医术，而且啊她有很多实践经验。哎，她平时在我们药铺给人看病的时候啊，好多客人都说她医术高超，所以我相信，她肯定会考上的。
8: 好了，

0: 时间紧迫啊，丫头，走。你呀，跟我回房间去复习去。
1: 可是大爷，我把课本都放在家里了，我这就回家取。
0: 好吧，那你呀，

0: 哎，正定，哎，你干嘛去啊？正定，
1: 等一下。
0: 哎，正定，
2: 振东哥，
1: 我送你回去。
0: 哎呦，怎么可能呢？你还要陪我去买东西呢。
2: 买什么东西啊？
0: 买床单啊，被罩啊，枕套好多呢。啊，给忍冬啊。
2: 啊，
0: 忍冬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有精神读书啊，是不是啊，忍冬啊？
2: 谢谢阿姨的好意，我不需要这些的。振定哥，你不用来送我，我一个人可以了。
1: 没关系，我送你。
0: 哎，真不听话你！
2: 真的不用，我回家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好，去吧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忍冬，忍冬。
0: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
1: 娘，
0: 你这孩子，
1: 你为什么要编理由阻止我送忍冬回去啊？
0: 你别忘了，古老太太把你和蔷薇的八字合过了，你将来要娶的是蔷薇，可不是忍冬。一天到晚老跟忍冬在一起，要是被不相干的人看到了，跑到古老太太那儿去说闲话，然后对您印象不好，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1: 娘，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古家奶奶因为蔷薇出车祸的事情已经很讨厌我了，我想她不会再见我了。
0: 那可不一定。哼，虽然我们两家现在貌似陷入僵局，但是以我儿子这一表人才，以咱们的家世啊，哼，我相信整个县城他也找不到第二家。所以我想，用不了多久，古老太太一定会回心转意。
1: 我还要回房看书，我先回去了。
0: 哎，我说错了吗？这种态度。正定，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红丽，你是不是又跟儿子说些有的没的，所以他才不理你啊？
0: 哎，什么有的没的，我这是在说他跟蔷薇的婚事呢。
3: 我说你别整天想着正定和蔷薇的婚事，那成不成那要靠缘分，不是你说了算。你要是有闲工夫的话，你就想想你酱油工厂的事儿。
0: 酱油工厂？我酱油工厂怎么了？
3: 你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讲，你说你后悔跟荣华拆了伙，怎么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0: 哎呦，对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赶紧找荣华说这事儿去。
3: 哎呀，
0: 富贵，
3: 干什么呀？
0: 那不如你陪我去吧，给我们当和事佬。
3: 哎呀，我才不给你当和事佬呢！我不知道当多少次和事佬了，你们吵了又好，好了又吵，不知道吵到什么时候为止。
0: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你那妹妹的个性也不好，你怎么不说说她呀？光知道说我。
3: 好，你自己惹的事，你自己解决，别找我。
0: 你，哎，那你要是不陪我去，我怎么找她说呀？
3: 自己想办法。
0: 你。
4: 拿这么多账本来干什么呀？
1: 我发现这个账本里啊有问题，我怀疑我们那个新来的账房啊在做假账，私吞公款呢、啊、你赶紧看看吧。
4: 这会有什么问题？不会的。
1: 什么不会？你看都没看呢。
4: 新来的账房先生是我的亲戚，他人很可靠的。
1: 你确定他可靠吗？
4: 当然了，而且这些账目啊，我都已经确认过了，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什么？这些账目你都看过了？
4: 嗯。韩冲啊，咱自家人，我可实说了啊。你怀疑这个新账房，那不就是怀疑我私吞公款吗？
1: 不，方叔。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公司是您一手创立起来的，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4: 行了，我也知道啊，你不会有这个意思。好了，账目没有问题，拿回去吧。
1: 方叔，我还是有个问题，
4: 嗯，
1: 就是您为什么一定要辞退那个跟着古大夫20多年的老账房，请一个新的账房来？
4: 这怎么是我辞退他的呢？啊，是那个老账房说自己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想要退休，没有人逼他走啊。
1: 那是，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老账房再回来

0: 韩川，说了半天，你还是不相信这个新账房，也就是说，你还在怀疑我？
1: 不是，方叔，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呢，如果有两个账房啊，就可以做到互相监督、相互牵制，这对我们公司是有好处的呀。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啊。对了。 上次让你上大学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谷家上上下下有多少人，哭着嚷着都去不了。现在谷大夫让蔷薇去上学，你正好在他身边学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将来啊，我就是想要让你娶蔷薇。再说了，这样对谷家的生意也有帮助，不是吗？
2: 这个方叔啊，我只对做生意感兴趣，读书我也不是那块料。再说蔷薇啊，我唯恐避之不及呢。再见啊！哎，韩冲，
0: 喂，我方程。
2: 方程要是知道那个女人住在我家。 肯定会吓一大跳！哎呦，奇怪，这么久了还不来？要不我去找他？哎，你这是干嘛呀？怎么挡我去路啊？
3: 干嘛？
2: 你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再挡路，我可叫人了啊！<笑>你叫
3: 啊！这里这么偏僻，就算你叫破了喉咙，也没人会听得见的。叫吧，啊！<笑>
2: 哎，你神经病啊你！你们要是劫财，我一分钱都没有；劫色，我已经老到可以当你们老妈子了。神经病！嗯。
3: 你这样的老妈子，我是没兴趣。不过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非常有兴趣哦。嗯，今天啊，我们不劫财，也不劫色，就是啊，给你个教训。上！我警告你，以后啊，别再去找冯程麻烦。
4: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他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吗？就算我有千错万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女儿的母亲。他竟然这么狠心，找人来打我！

0: 韩凌对我就这么嫌弃？
1: 你别碰我们家的东西！你别碰我们家的东西！哎呀，你的脸怎么了？让我，你不要假惺惺的！你马上就给我走！你怎么了？滚！
2: 娘，娘，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赶人家走啊？你干嘛呀你？
1: 你吃你爸妈的东西，你干什么呀你？
3: 大嫂，是我不好的。哎哎，
2: 娘，你冷静点行不行？
1: 娘，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2: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
1: 马上离开！
3: 你干嘛打阿姨啊？
1: 我怎么就不能打她了？我才是你娘，你吃里扒外啊你！
3: 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只要打她，我还要赶她走呢。
3: 没事吧？
1: 给我走，阿姨，给我走！
3: 阿姨，
1: 振东，要干什么？
3: 我要去追阿姨啊！
1: 不行，你以后不准跟他有任何牵扯，你听见没有？
3: 哥，你帮我去追阿姨，快走！哦，走！
1: 不行，不行，你回来！
3: 娘，
1: 你跟我回来！不
3: 准去追
1: 他！
3: 你跟我回家！
1: 你拉我回家干什么？
3: 你跟我回来！
1: 呀，
3: 你跟我回家！
1: 干嘛呀你？
3: 坐下，坐。老实告诉我，你脸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就是跌倒了呀。
3: 真的吗？
4: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骗你有钱拿啊。
3: 那好，那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阿姨赶出去？
4: 这我倒是要问你，你明知道她跟房城有染，才会被古老太太赶出

0: 狗家，你干嘛让他来我们家呀？
1: 您怎么知道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啊？
0: 哎呀，糟了，不小心把我偷听他们说话的事给讲出来了。
1: 你是不是偷听我们谈话了？
0: 是又怎么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难怪我头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他特眼熟。原来他是古大夫的老婆，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1: 那是误会啊。阿姨根本就没有做过对不起古大夫的事情。
0: 谁知道啊？
1: 好，就算是真的，可是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他跟房城有染，所以我讨厌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方程已经别恋爱上那个贱女人，才会对我恶言相向，所以我讨厌她，恨死她了。
1: 移情别恋，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娘，您跟房经理到底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您会为了她恨阿姨呢？
0: 我
1: 为什么？您说啊，您快说为什么呀？快说啊！
0: 哎呀，因为他是你的生身父亲。
1: 什么？你说房经理是我的生身父亲？
0: 你不知道他有多可恶。我只不过是想跟他要一点钱。我看你一个人维持这个家真的很辛苦，我想要分担，我只不过是要跟他要一点钱。他不但不给钱，他还找了一帮流氓打我，说我要是再找他，见一次打一次。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恶啊！更何况他还知道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还不认。
1: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0: 我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我何秀就不得好死。
1: 为什么？
0: 不会的，不会的，
1: 不会的，
0: 丫头，你别这样，你别哭了，行吗？忍冬。
1: 爹对您这么好，你为什么这么做？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爹对您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知道是我错，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汪洋。当年他一出去采药，一年多都不回来，我以为他死了吗？我是一个女人，我不容易，我要活下去，我要生存。所以我就找了个依靠嘛，仁冬，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
2: 哟，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这脸怎么了？
1: 你还好意思管我啊？你不是去陈家药铺干活去了吗？你不是不管我了吗？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别把费劳带回来。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不回来？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给你送钱来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正是在陈家药铺干活了。陈老板给了我安家费，我回来拿给你。
2: 什么事啊？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跟展大夫学功课吗？回来干什么呀？
1: 我书落在家里了，回来拿书的。我这就去拿。
2: 那你快点拿，拿了赶紧回去啊！
1: 知道了。
2: 你是不是又和邻居大婶打起来了？

0: 架吗？就打还打哭了？
1: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找他们打架呀？还不是怪你，就怪你没用。我嫁给你，我整天就为了钱烦恼。
0: 你这个人真是好坏话你也听不懂。这钱都给你拿回来了，你还在这儿哭哭啼啼的，我不回来能行吗？不回来钱能给你拿回来啊？
1: 哟，讲的好像很多钱一样。我告诉你，就这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神气什么呀？
0: 你这个女人啊，我跟你没法说话。
1: 哎，你去哪儿啊？神气什么呀？才多少钱？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哎，这面灭了不掉下，就掉下什么了？哦，我最慢再说。
3: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
4: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3: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4: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母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3: 好不好吃？
5: 好吃。
3: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4: 所以我就选择老婆的名字慢姐清母粮。
6: 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7: 直接就暖和，
6: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8: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7: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9: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10: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11: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3: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干，煮太干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到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咱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

0: 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2: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3: 加一点椰奶才好。哇，
4: 谢谢
5: 老板，太够意思了。
0: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滤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十一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三点半到四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六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6: 芒果炒冰啊，
7: 各来一份，
6: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机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三到四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8: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9: Yeah.
8: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But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7: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0: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11: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2: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3: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八百，要是清补凉一天赚五百，我还是选择做清补凉这个行业。
14: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5: 你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6: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7: 希望在三亚这边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个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8: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

0: 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2: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3: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 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很火啊。
1: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2: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partner叫林国。
3: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潮州干头的。
4: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2: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有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5: 闻着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5: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6: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2: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3: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2: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
7: 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2: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0: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1: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2: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3: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4: 脆的香了都有。
5: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6: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2: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4: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3: 富二代的名字是谁？
0: 海哥想的呀，
7: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5: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0: 来，青菜，青菜，
3: 装扮过来啊！
8: 装扮啊你啊，装扮你啊！
9: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那就在工厂吧。
0: 来，坐这个。
10: 这里被你
11: 来了，
10: 六
11: 七
10: 一，
12: 来要在那六。
13: 两杯，
9: 两杯吧。
4: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3: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4: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9: 的乘客？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4: 几个师。
5: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9: 战友战友预备唱，
15: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16: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7: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8: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9: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12: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2: 梁海忠
12: 一起吃个夜宵。
2: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7: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0: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汤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2: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0: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18: 对，相当于烧烤小镇了。
21: 我是生姐哟，大家都喊我生儿呢。
4: 老板娘有没有老板娘好？
22: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23: 我喝酒我都死了。
24: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25: 不干了，你们谁？
21: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它烤的香味，肉非常嫩。

0: 小鱼是鲫鱼30年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嘎香嘎香的。
1: 我是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2: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3: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4: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小的叫湘西，它小的就配这个，它大的呢
5: 就要配这个拼片出来，
4: 就要配这个。
0: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6: 主要的是什么呀？
1: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6: 为什么不能讲呢？
1: 这是我的秘密噻。
0: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刷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7: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8: 用炭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2: 鱼皮很脆，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4: 说不好吃假的噻。
0: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手工练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再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7: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9: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10: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起得早，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11: 你老公呢？
12: 从火的，
11: 近这段时间你个条件都好是吧？
0: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11: 一二三四，你好久没过吃过烧烤了？
13: 我没找到第二个。
11: 我说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13: 你说的啥？
11: 没钱。
13: 哎呀，说那些。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1: 我来挨到帅哥做，
2: 最喜欢帅哥了。
3: 我们只要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4: 对，
1: 心意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2: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3: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1: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3: 徐文，徐文，干杯！
5: 我很慢。
1: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6: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
7: 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8: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9: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5: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1: 徐凌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
0: 我省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徐凌、李炳军会见柯瑞文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0: 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启动，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今天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于英，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参加。
3: 徐凌、李炳军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希望国家数据局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办出更大影响力，结出更丰硕成果，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刘烈红对贵州给予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进展。刘烈红指出，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数据局将继续大力支持贵州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探索更多经验，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打造成数据产业领域的国际知名盛会。国家数据局和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在贵阳会见来前

0: 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一行，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
1: 徐凌向马里亚姆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铁杆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贵州愿与旁遮普省一道，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立足现有良好基础，持续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数字经济、教育人文、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里亚姆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贵州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朋友、好伙伴，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贵州交流合作，愿以此次参加数博会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贵州友谊经验，推动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增进巴中两国友谊更好贡献地方力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8月26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黄志勇参加。
3: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打造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中国电信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柯瑞文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与贵州合作基础良好，战略契合度高，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信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安全方面的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罗强、黄志勇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数字赋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电信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0: 今天，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副省长罗强宣读关于组建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机遇，步步深化发展数字经济，组建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着眼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科学决策水平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举措，希望各位委员把专业所长和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重大决策咨询、重要趋势判断、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为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贵州将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梅红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令人振奋，将认真履职，与各位委员一道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努力把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成服务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智库，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绘制巨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

0: 广州校长倪明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清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荣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分别围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算电协同、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云深处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秋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数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云深处科技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新空间。朱秋国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表示贵州数字资源丰富，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贵州率先应用，希望进一步扩大场景开放，在算力运维、能源开发、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贵州数字经济，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云深处科技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周博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发展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等四类产业，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贵州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周博文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实验室情况，表示贵州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将聚焦科研协作、安全治理、科技人才等领域加强互动交流合作，更好助推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岳峰致辞，省领导郑丽、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全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数字经济成为展现贵州新风采的亮丽名片。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贵州将积极拥抱智能浪潮，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发展壮大数字产业，营造共融共生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依托数博会、企业节两大平台，携手华为及生态伙伴，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共创贵州数字经济美好未来。刘烈红说，在数据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背景下，数据产业正迈向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数据产业加速迭代升级。期待更多企业依托华为828 B2B 企业节，深化数据应用，推动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以更加普惠智能数字化转型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共建良好数据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周跃峰说，华为云愿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生态伙伴，共建共享繁荣的智能生态，以硅基算力黑土地夯实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以开放的 AI 原生云汇聚模型、数据与应用创新，让先进 AI 能力更好服务千行万业，加速贵州产业智能化升级，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

0: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开幕式上，在李炳钧、郑丽、周月峰见证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推杆启动828 B2B 企业节，华为云及生态伙伴企业发布了828精选 AI 解决方案，有关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应用实践经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国家数据局、贵阳市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华为公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省领导卢雍正、胡广杰、张晋平参加会见。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副省长思伦、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经济副市长朴胜秀、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主任李鹏德，以及有关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
0: 李炳钧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钧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旅居等特色优势产业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各位来宾以树博会为桥梁纽带，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与贵州交流交往，积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推动数字经济、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索克、朴胜秀、李鹏德感谢贵州省的诚挚邀请和周到安排，对近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将以参加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数据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数博会的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一行、副省长罗强参加。李炳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葛月一行表示欢迎，向苹果公司对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十四五以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创新方式举办数博会，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转型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希望苹果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不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贵州将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前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葛月感谢贵州对苹果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苹果公司 iCloud 项目落地贵州以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例证。与贵州的合作是苹果公司最重要、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之一。苹果公司愿持续投资贵州，深耕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苹果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架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历史担当，全面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助力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一些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树牢大抓基层、服务基层的鲜明导向，在助推改革创新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围绕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

0: 社理事会副主任徐光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杨同光出席。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耕三农沃土，服务三农事业，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农资保供稳价、现代流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深化综合改革，完善联合社治理机制，抓实社有企业改革，推进基层社提档升级，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徐光宏对近年来贵州供销合作社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强化政治引领，担当职责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27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并致辞。8月27号，卢雍正同志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并致辞，表示希望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合作，共同探索培养高素质数字人才，激发数字人才新活力，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8月26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13届六次常委会议，要求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企沟通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提升服务效能，助力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7号，副省长罗强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开馆仪式并致辞。8月26号，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在黔南州惠水县启动。该生态链由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链主企业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现场与首批链源企业代表、链源院校代表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次启动的生态链取得了数据标注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已获得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的六类工种的实施资格，将通过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持续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力争3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6000人次。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展馆布展加快推进，专业展、特装展会已全部进场。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阳学院的300名志愿者整装集结，将负责嘉宾接待、会场保障、秩序维护等工作。记者8月26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全省法院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黑恶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稳定法治防线。1月至7月受理电诈及关联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4.9%，电诈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与此同时，禁毒大扫除成效持续巩固。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一审案件814件，1302人，受案数同比下降40.01%，毒品犯罪案件受理数连续8年递减。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民族歌舞剧《锦兰》在京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10多项非遗技艺融入歌声和舞步，生动呈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时代风貌。农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

0: 采集构建本土农业数据集，培育行业大模型，推动数据要素落地应用，助力山地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新闻网报道，黔南州平塘县者密镇六洞村的乡村篮球赛火热出圈，观众座无虚席，宛若超级碗现场。当地每年都举办篮球赛，促进交流和团结。月指前行专家服务团日前走进六盘水盘江能源技师学院和水钢技师学院，来自广东的职教教学骨干通过专题授课、实训指导等形式，助力院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号正式首航，航班每周一、三、五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
2: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

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流沙。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它们来这个了，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小马仔，
4: 好，快进来。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5: 杨姐去了，不差。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到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板就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椅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

0: 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1: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2: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1: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3: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端走了。
3: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宇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好像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就坐。

0: 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操

0: 本艾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荣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

0: 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3: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8: 自他吞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10: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0: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保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你们坏我好事。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抢走水晶。他们人多，我们人少，
2: 而且我们没有飞机坦克，胜算不大。
1: 怎么，怕了？
2: 哼，怎么可能？嘿，
0: 给我上！
1: 贝塔，注意保护水晶。
2: 知道，吃我一记三连子弹！
3: 不不。
1: 有效！
0: 上，都给我上！抢到水晶有奖赏，抓住收狂贝塔也要有赏。
4: 奖赏？
2: 舒克，怎么办？
1: 不能退！贝塔，贝塔，
2: 我没事。
0: 刚才那一下感觉怎么样啊？要不要来尝尝第二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行，我没门，先解决你们。
1: 就是现在！
0: 什么？给我！
2: 不许动！
1: 你跑不了了！
2: 谁敢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蒙面说好看！
1: 放下武器！蒙面鼠，让他们都离开。
2: 照我们说的做。
0: 真以为就这么点力气能困住本大王？
2: 露露，坚持住！
0: 一团破花也能对付我？老鼠大王不发威，是拿我当病猫啊！都给我上，抓住他们！
2: 他们人这么多，我们不得被打成饺子馅儿啊！
1: 硬还不行，得想一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蒙面鼠拿到水晶。嗯，贝塔，帮我一个忙。
2: 蒙面鼠，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别躲在后面，出来和我单挑啊！我就知道你不敢，你比缩头乌龟还不如，你就是个缩头老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胆小鬼，大怂包。嗨，我说你们也都挺厉害，怎么认个缩头老鼠当老大？他给你们的奖励不会是跟他一起变缩头老鼠吧？
0: 贝塔，给我闭嘴！哦，舒克呢？
1: 关键时刻要能屈能伸，贝塔接着。
0: 干！干！伤到结血，不过没用，我的人手多的是，一盆破花保不住你们。
2: 嗨，那可不一定。

0: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贝塔、锦迷宫，原路返回，来了！
1: 全给耍我！

0: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1: 海大刀！长尾巴！
2: 海大，我就知道你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迟早有一天会坏了我的大事，因为我太了解你了。舒克贝塔，你们一个爱心泛滥，一个冲动鲁莽，也一样是祸害，愚蠢的祸害。
1: 长尾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机场自食其力不好吗？
2: 对于李大二那种满脑子只知道吃的家伙来说，确实不错。可我长尾巴不想永远听命于人，我要掌控全世界。所以自从知道水晶地震仪之后，我就开始了行动。等我的重塑计划完成，你们全都得叫我一声大王。啊，
1: 什么？
2: 来，现在乖乖地交出水晶，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1: 你休想，别过来，你再靠近我就把它毁掉。哦，
2: 学会威胁我了。还学会了偷袭，不过都没用。
1: 露露，
2: 仔细看小花花，没用的，你牙齿再尖也穿不透我的装甲。
3: 不要伤害他。
2: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否则这还差不多。来人，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